我问咱们所有兄弟姊妹的那一句话，你说这人上了岁数最怕啥？可能有的人说最怕死，其实我告诉你，说怕死啊，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到那岁数。你问问身边那些真正上岁数人怕什么？只是留恋。那不想死的原因是啥呀？留恋，是舍不得，舍不得心里边装的这些人，舍不得，留恋，所以不想死。你看我今年70了，也算是老人了。从我的角度，我怕两件事。昨天我也谈到这个问题了。第一件事，我怕有病。那这第二件事呢？怕被嫌弃。这人老了，说被老伴嫌弃呀，被儿女嫌弃呀。而且咱人人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了，对不对？嫌弃了。哪怕有的时候就给你那么个眼神啊，就非常嫌弃的眼神，那也受不了。所以怕被人嫌弃。那刚才我说第一个怕病，怕的是啥？就是这个病啊，它没完没了，完事呢它影响你生活，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你看上岁数人总说那么一句话呀，说哎呦活不起呀。这个活不起不是说你吃不上饭了喝不上了，不是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啊，完我活不起了，不是。是啥意思？是被这病给拿的，让这病给折磨的活不起。所以从心里发出了一句感慨，哎呦活不起啊，因为太遭罪了。你看我接触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那患者都无奈了，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活不起了，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跳出来了啊，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说杨主任呢， 你快救救我吧。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啊，说杨老师啊，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这天天吃药啊，心脏啊就是这么个疼啊，疼起来啊，疼的我是一身身的汗呐、啊，哎呀，我都喘不上气儿来。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这身上啊就跟那塞糠似的，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两条腿我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是这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了。这一天啥也干不了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有的说我这屋我都不敢出，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他体会不了那种痛苦，体会不到那种感受，真是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脑淤血脑血栓患者，有的患者看见我没等说话呢，眼泪流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来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看见你就哭啊。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见我就哭啊？因为被这病给拿的，被这病啊给折磨的。所以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那第二个呢，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身体不好的，有时候那孩子给你一个不好的眼神，对不对？像咱讲话了，用眼睛弯着你一下，哎呦，这咱心里就不好受。那为啥刚才我说我今天被感动了呢？就咱们有个患者，他老母亲给我唱歌，这位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今年都70多岁了，家里是老大，她自己都70多岁了，上边有一老母亲啊，今年都90多岁了，一直住在儿子家。这个患者得冠心病16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就总心绞痛，浑身呐、啊、总

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了，他能照顾那90多岁老母亲吗？老母亲也是心脏病，6、7年前因为心脏病还抢救过一次，啊，抢救过来之后，这脑袋多少是落点毛病，而且这老年痴呆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完，家里边雇了个保姆，就专门照顾，但做饭啥的呢，还得是老太太这儿子做。啊，最近老太太儿子又犯腰托了，啊，大家都知道，那一犯腰托，他行动就不方便了，就起不来了，就饭就做不了了。所以这几个儿女就商量，说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这不这几天，几个人就商量这事儿，正好赶上咱们书和乡这药免费试用，完事儿听着挺好，说治心脑，啊，还免费的，就给老太太用上了。到今天吃了能有3天吗？他讲话了。自打吃上这药之后，老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啥都明白了，啥都知道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说话也不走板了，这2天晚上也不起夜了。保姆说，这个大姨啊，想出去溜达，没让她去，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溜达，而且说晚上睡觉睡得还特别安稳。之前是成宿成宿不睡啊，闹啊，啊，这晚上现在睡得可好了，吃饭一顿能吃2个大包子，就那大菜包子。这患者特别高兴，问他母亲，啊，说我是谁？他90岁老母亲说你是艳华，啊，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老太太没犹豫，啊，我32年生的，我今年90多呗。这患者说。你得感谢大林老师，啊！老太太说：“大林老师是谁呀？”啊，说是给你免费用书和香这药的，是给你这病治好的这大夫。说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而且在电话里边给我唱首歌。哎呦，给我唱的啊，眼泪巴巴的。有人说唱的啥呀，我还哼得不出来啊，什么东边有山呐，西边有河啊，前面有车后边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啊，什么春夏秋冬啊，忙忙活活啊，急急忙忙赶路搭车，一路上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就刚才我还扎巴这词儿呢。这首歌你看这歌词写的多好，其实说的也就是人的这一辈子，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就是我们这挂老车啊，我们的这个出路在何方呢，走的是哪条路，是这意思吧，啊，春夏秋冬这不就一年吗，忙忙活活都是这样啊，对吧，这一年忙忙活活的，急急忙忙的赶路搭车，那这不就是我们人的这生活这一生吗，年复一年的这个生活吗，所以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不还是照样推碾子拉磨。我记得我有一个心脏病患者，2.5间狭窄反流，房颤特别严重，在当地做的2.5间置换手术，当时给换的瓣膜，大夫说的也很明确，啊，这个瓣啊就能挺8到10年最多了，保护得好还能再换一次，这他就大意了，结果没停了5年呢，这个瓣膜就坏了，最后不行了来北京了，啊，经过检查这一看根本就换不了，来太晚了，左心房左心室已经全都坏死了，你早点来好了，换不了。我就跟这病人啊和这家属实话实说，这病人家属也很伤心，那你想他能不伤心吗，讲话了就没法治了。有人说那你换心脏，那心脏那是说换就换的吗，不能随便换的，是不是，所以谁摊上这病谁不伤心呢。就在临回去之前，
病人跟他老伴说啊，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怎么的呢，就一辈子没来过北京，不知道天安门究竟是啥样的，想去看看。你知道那一刻真让人伤感，真有太多的遗憾了，就我们很多人呐，这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太多太多，没经历过的太多太多，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忙忙活活。等你们这辈人啊，40年的50年的60年，就这辈人呢最苦了。我大林这辈人啊，40年的50年的60年，就这辈人呢最苦了。我大林一想，就咱们这帮老人啊，这要是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哎呦那得多好啊。所以我无数次发心发愿啊，希望大家晚年生活健康快乐。但是我又不是万能的，我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啊，也不是说什么都懂，我也没有那72般变化，我也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心愿和愿望，我就这么大本事。但是我希望，我愿意在心脏病上能够给你保驾护航啊，在脑病方面上给你保驾护航，我尽我最大努力。心脏病患者也好，是脑病患者也好，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我希望我能帮助到你。而且我希望啊，这个舒和香的药啊，这心脑药能够帮助到你，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让这病啊赶紧的去除掉，让我们的身体赶紧好起来。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它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的，舒和香这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他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你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这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脑血管，你不用看它通不通你心血管，心脑药都通这个脑血管，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就看睡觉，就吃上这药，你就看你睡觉好不好。睡觉好不好是心脑健康不健康的一个方向标，就这话你认可不？凡是心脏不好的，你就记住，没有一个说睡觉睡得好的。说我心脏不好，但是我睡觉睡得老好了，我睡得老香了啊，一点不做梦，沾枕头就着。我告诉你，那不可能，不是睡不着，就是睡得不踏实。要不就是半夜就醒，再不就是怎么的，那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起得早，再不就是成天做梦，而且他做那个都是什么呢，就是令人特别糟心甚至心惊胆战的梦，就咱说做噩梦，梦着去世多少年的什么二大爷啦，甚至梦着爹妈啦，去世的邻居啊，就这样。你看吧，醒了他这个心脏就犯毛病。你像我有个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啊，跟我讲就总梦着那死去的人，就成天梦着他大爷，要不就是梦着他大妈了，一做这梦醒了之后就脖子硬，脑袋疼，偏头疼，紧接着心脏就出毛病，就心绞痛，严重都得住院。自打我给他开完咱们那个舒和香之后，就睡得可好了，也不梦着他大爷他大妈了，也不心脏疼了。知道为啥不？那不就是

0: 还心不藏神吗？你心脏啊有脑病，这神能藏得住吗？所以他就总做梦。为啥你像有的人心脏病人这胆子越来越小啊？做点啥事你让他拿个主意老费劲了。有的说我这心脏啊不行啊，禁不住事儿了。其实就是说啥呀，心脏病心不藏神了。你通过舒和香这药，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能把你这个心脏啊给镇住，就能给你这神镇住。所以你吃上你睡觉就好。所以舒和香啊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稳了，第二个睡觉好了，第三个有精神头了。就这些表现都是在吃上5天之内出现的。逐渐的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一天天的不那么迷糊了啊，也不那么晕乎了，走道脚上有根了，腿上能使上劲儿了，不怎么心绞痛了，心脏的胸闷呢、气短呢、心悸憋闷都改善了，喘气也不费劲了，干点啥有精神头了，逐渐的在家啊洗洗涮涮也行了，你自己洗个澡啊，自己洗个床单被罩啊，也没那么累了。啊，你自己就能体会到心脏不怎么犯毛病了，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啊，有脑血栓的，有偏瘫的，感觉自己能强不少。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它不是补药，咱们这个药啊，不是说补气的、补血的、补阴补阳的，啊，不是，它不是补药，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病的药。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这效果了。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散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昨天跟一位沈阳的老大姐唠嗑，她说咱俩得算半个老乡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是从沈阳走的，下乡到的大庆。后来呢就开始在大庆工作了，这退休以后才回来。他就跟我讲说，这些年呢伺候老头累完了啊，老头身体不好，半身不遂，脑血栓不到70岁出现的。他说喝酒啊，加上我们这边吃东西啊比较口重，吃的比较咸呗，大夫就这么说的，说你老伴爱喝酒，再加上吃的咸比较重啊，这就出现脑血栓了，本身还有点血压高，慢慢就出现半身不遂，走道费劲啊，一拐的一拐的的，胳膊也是伸不直，之前也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好。听这个说这药挺好也买，听那个说这药挺好也去买，反正吃上没啥效果。这一两年呢就感觉他糊涂了，你跟他说点啥呀，你扭过头去你再问他不知道了，就一天胡了八嘟的。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大夫说小脑萎缩， 这是脑血栓带的，就是脑血栓脑供血不足，开始出现小脑萎缩，没啥好办法，没啥好药啊，就这病啊只能说是一天比一天不断的加重。说那到最后啥样啊，大夫说那到最后啥样，就是啥也不认识了，啥都不知道了啊，甚至就管你叫爸叫妈了，粑粑尿直接就往裤裆里拉了。说我一听这，哎呦那哪行啊，尤其打今年就开始发现汗喇子淌的挺严重。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书和香来的特别及时啊，可解决大问题了。他说俺家老头吃完这药之后啊，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呢，可能睡觉了。我就合计怎么这么爱睡觉呢，吃了能有几天呢，明显感觉那个精神头比之前强了不少，口水也少了，家里这个血压计有时候我就给他量一量，最近这几天还特别好啊，高压基本上是135左右，低压呢就是85，有的时候90，挺好，我挺知足的。所以他讲话了，哎呦我这真谢谢大林老师啊，啊总想着我们，总挂念着我们，总给我们弄好药。你像一晃我给大伙讲课这也快小两年了，你说累不累？哎呀有的时候啊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有人说了，你看有那时间呢，你多休息一会儿多好啊，因为这说话它伤气，尤其看病的时候你还得动脑子，就咱们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得提问你啊，啊你舌头什么颜色的，舌苔什么样的，对吧，你那脸色，哎摸一摸你那脉搏，你就咱们虽然说看不着面，但是我得通过跟你的这种交流啊，这种描述，包括你说的这些症状表现，我得立马在脑子里边去给他们进行汇总，得瞬间做出判断，这就需要大量的临床经验啊。说白了你得见过你才懂，你要不你说完了我也不懂。说我看的是啥病啊，所以这给人看病啊，累脑细胞，你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我累啊，我累我高兴啊，讲话了我累得心甘情愿呢、啊、当我听到那么多，就咱们沈阳的大连的哎，这些兄弟姊妹身体健好了强了有改善了，那我是真正打心眼里高兴啊。你像年轻那时候我也立下个雄心壮志，说老了老了想想有遗憾呢、啊。年轻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造福一方百姓，尤其咱们这一代人学的是为人民服务，讲的是奉献精神，咱是个大夫。所以当我听到 CCA 身体啊有点改善了，健好了健强了，以前呢那心脏啊那都疼得不行啊，疼得讲话了都是上不来气儿啊，喘得厉害，那心脏都要快蹦出来了，有的那床都下不去，道都走不了，可现在好了，心脏也不怎么疼了，憋闷感也没有了，心脏跳的也稳当了，是不是气也上来了，喘的也圆乎了，身上也有点劲了，干点啥也都能干了，最起码擦擦地擦擦桌子洗几件衣服不成问题了。我听到这儿我就可高兴了，对吧，我没白忙活呀，是不是，所以我这心里我就可高兴可敞亮了。所以我累点我苦点那都无所谓，身体还允许，所以我愿意为大伙服务。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就各种脑病的，你相信我，舒和香这药挺好，心脑专药，对治疗心脏病脑病，包括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不好的啊，包括长期失眠的这种，舒和香经常吃点，你相信我。你像这几天我们也经常询问咱们工作人员，就舒和香这药大家用的效果怎么样啊，工作人员讲话这药效果确实挺好，就咱们不少这边心脏病患者脑血栓脑梗患者吃的都非常好。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讲，

这边啊有一个老大爷脑血栓都下不来炕了啊，就吃上这药之后，一开始吃不了，吞咽费劲。正好咱们这药啊都是一针一针的，就一管一管的，所以这阿姨呢直接就把这药啊给打到这大爷嘴里边去了，就等于一点一点给喂下去的呗。你看这几天呢，大爷就变化可好了，有精神头了，而且在床上就吵吵着想下地看看，但是这阿姨没敢让他下地。他说我们还有一位那个姓李的阿姨，今年80多岁了啊，就是学生跟我说的哈，啊，说冠心病心衰，那心衰可严重了，脸都是黑色的。一开始我们通电话啊，那个李阿姨就走不动道，现在用了几天以后啊，自己就感觉身上有劲了，这几天心绞痛也没了。所以那天呢，我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唠嗑交流，老大姐还说呢，也就大林老师想着咱们，总为咱们省钱啊。他说现在啥不涨价呀，那猪肉又贵了啊。我说大姐呀，这苏合香你用点没？用点了，妈用点了，我吃着还行，之前这后背总疼啊。他说我这两天呢就感觉疼得差劲儿了，苏合香这效果挺好，尤其我这睡眠，就这两天吃上以后啊，沾枕头就着，说这药是真管事。而且他说啊，咱家老伴吃的这个效果比我还好呢。他说咱家那个有脑梗啊，成天愁啊，你给我，哎呦，别哪天脑梗再严重了，再瘫那儿，我可伺候不动了呀。啊，这几天苏合香的药他用的挺好，这都是这3-4天苏合香的效果，大家你说见效快不快？我说苏合香这药啊你就放心用，正儿八经的好药，这药在治疗心脏病在治疗脑病上那效果你就放心吧，啊，个顶个的没问题，有效果你放心，药效有保障。到今天你看咱们接触也快2年了，过去有句话叫啥了，叫久病成医，所以有的那病人呢不比那大夫差，你知道吧，甚至他自己都懂啊。而且你说现在这人呢都有那智能手机，对不对，自己没事的时候哪不舒服了就到网上去搜一搜，当然了你这网上一搜吧，反正是说啥的都有，但是呢时间长了他慢慢他就懂一些了。所以一个药效果怎么样，好不好，是不是真有效果，真的能拿住这病，其实瞒不住这病人，对不对，也瞒不住这患者呀。所以一个药效果高与低你看他免费试用，那有的患者那病友连续用几天他能感觉出来，所以苏合香这药你放100个心，这药是真的啊！我给大伙干这件事是真的，因为苏合香这药啊，药盒写的很清楚，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写的清楚，治疗中风胸痹心痛，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说的也是很明白呀，治疗的就是脑病心脏疾病，所以苏合香治疗心脏病是经过认证的，你包括治疗脑病苏合香开窍辟秽，这指的就是什么呢，治疗老年痴呆。你像这人上了岁数之后老年痴呆，这一说老年痴呆呀，我邻居他儿子开养老院的跟我讲，现在送养老院的至少1/3老年痴呆，儿女不管了整不了，送这儿来了。所以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能不送养老院尽量别送，那老年痴呆送来了一天不如一天，多少老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的老年痴呆人没这么多，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咱们苏合香治疗这心脑的同时，这药还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所以在治疗心脑病这一块，不论你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
你还是心脏瓣膜

问题呀，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舒和香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那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无论你是哪一种，那或者你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再就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啊，它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啊，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啊、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血管啊，通不通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先看他睡觉，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睡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定不稳定，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又是降压又是降糖，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心脏，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这个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也好，糖尿病患者也好，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脑袋神经血管也都会跟着受损伤。所以你看，有糖心病，有高心病，对吧？有糖尿病脑病，有高血压脑病。那咱说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不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吗？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归谁呀？不都归心吗？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到最后啊，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它的用法与众不同。舒和香啊，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上打上这么一针。我再强调一下啊，打上这一针大家你不用担心，有时候我晕针，它不是说往你的舌头扎针，往你的腮帮子、往你的口腔里打针，不是，它是一个针管，但是没有针头。见过那打针的针管子吧，就是形状是相似的，把针头去掉，完了张嘴直接打到你嘴里就可以了，心脑直接去吸收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效果就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快。没用过的啊，你就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啥都知道了，效果就这么快啊。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他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个小帽，你用的时候你就把这帽一拔掉，然后针管呢你就直接呀，哎，给它怼到我们嘴里边，或者含在我们的嘴里边，最好是在舌头下边。完了之后那头一推，一次推个三分之一，推个二分之一就行了。完事你不要着急喝水，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就感觉啊，你心脏啊、脑袋呀有变化，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啊给它盖上
啊，因为里边还剩点呢嘛，对吧？下次再用。整个这一管药你都打完之后啊，说这管里边没有药了怎么办，你再给他算一算。为啥要算？别浪费了，因为这药非常贵啊。我不说这价格你觉得没有必要，但我一说这价格你就知道它贵不贵了。正常我们医院这一盒里边是10支，是1500

0: 心的去感受，用心的去体验，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走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萦绕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是大林老师啊。
0: 嗯，是我呀。
4: 哦，你好啊。
0: 你好。
4: 啊，我想问问苏克小子叫啥子还有啊。
0: 啊，
4: 我老爸也着急想用啊。
0: 着急用没办法，就是现在首先第一，苏合香啊，它不是咱们国产的，它需要进口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价格也贵，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去用，像咱们说跟那个普通药啊那样每天几顿几顿吃啊，那个还不太好办，得想办法。
4: 那么你前几天让免费试用吗？然后我领到了，哎，快递很快的，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到今天我用了三天了。
0: 咋样？
4: 这三天呢，还有变化的，这个效果真挺好的。这不，我老伴说还想用点，这啥都还有啊。这个花点钱买点也行啊。
0: 的确，这药是好药，但是呢，咱要说你要真花钱买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咱没那必要。为啥？挺贵的，这药它属于心脑的专用药，要用吧，咱就得靠住用一段时间。那样的话呢，那钱就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咱们没有必要说按照那种原价去用，真想用的话呢，到时候统计统计看看啊，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太为咱们着想了，真太谢谢了，真太谢谢了。
0: 客气了，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家
0: 哪儿的啊？多大岁数了？
4: 我家沈阳的，我今年都63岁了。最开始什么呀，我有高血压，发现的时候呢，加完药我就吃上了，但是到现在吃了20年了都。在这期间，我换了不少的加药啊，但是效果是吧，好好坏坏的，总反复。对面上加药吧，不瞒你说，张老师。

0: 我几乎啊，我就尝试过了，这么换了血压一直没降到正常来。那么后来大夫建议我连回用药，所以用两种药。现在血压吧，多少是强点的，但也比别人还是高。转药呢，还是在150.6左右呢。完了，我低压呢还高，有的低压都达到95-100左右的都。
1: 嗯，是高。
0: 要是每天吧，我一疏忽的忘记吃药的，就是坏蛋喽。那血压直接能干到189这种。
1: 对，就是反弹了。
0: 因为我的血压去好几次急诊了都，大夫也告诉我让我注意血压，要不然的话就容易什么呢？说容易得脑血栓。头几年我就因为大夫的话都，脑血栓了。治疗的及时了是吧？血管位置还挺好，没什么太大的后遗症。最后我的血压就尽量我就想办法控制，但始终也没正常啊，血压还这么高
1: 了。
0: 你说他的血压高的，我这心脏能好吗？所以三四年
1: 前了就高心病了。
0: 对喽，三四年前吧，我的血压我就开始闹腾了，到医院看呢，说什么二尖瓣反流啊，什么关闭不严了，还有对吧？还有点肘子。哎呀，从那开始啊，晚上我也睡不着觉的，浑身还没劲儿，再说后背啊，就像被人揍着那种感觉是，发沉发闷。不瞒你说，我医院我都不爱去了，没事吧？但是都是去了这打针，要不就有酸药、通血管药，吃了一年也没怎么见好。我是咋的呢？身体不好吧，就睡不着觉，晚上就睡不着觉。有一天呢，睡不着的，我就听你们讲座了，但是吧，你正好讲个舒克箱子。哎，我听说有个人的情况吧，跟我差不多少啊。说在医院，你也开的舒克箱，说现在身体都好了。哎，我就觉得这药吧不错。后来嘛，你又说了一句什么？你说我可以免费试用。我一听这太高兴了，我寻思免费用我就用吧。
1: 嗯。
0: 哎，这舒克箱我用了10多分钟吧，我就觉得怎么的呢？我这脑袋怎么这么叫清亮着呢？真像开窍的感觉似的了。当时吧，又有精神了。到今天我发现呢，不单单我这脑袋见效了，哎，我心脏还比较好转了。你现在发闷了、发沉那个情况，哎，我都减轻了。后背吧，过去像背了个锅似的，压的难受啊，知道不？哎，现在后背轻掉了，这要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了。最大一点就怎么的，我两条腿吧，走道过去走道发沉呐，都走不动道似的感觉是。现在我两条腿走道有劲儿的。另外呢，我的血压啊，我还没量，但我觉得我脑袋不像早前那么迷糊了，所以我觉得血压估计也能正常了。虽然我现在吧没彻底好，但这变化我有这么多变化，你说能不高兴？大林老师
1: 是啊，
0: 所以以前的啥药我都不顶事儿，我没想到我的舒克箱这么对我的
1: 啊！
0: 你谢谢你啊，你把这么好的药给带给我了，真的，这太谢谢了。
1: 哎呦，客气。这个药就像刚才讲话了，它能够安脑，能够安心。为啥你说有心脑病的睡眠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心藏神
0: 啊，
1: 是吧？这脑为君主之官，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藏不住这个神的时候，你想想，所以就六神无主了。中医讲六神无主，神明出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心神不定了啊。为什么你看有些人看呢，精神就涣散呢？完没有精神头，睡不着觉，睡不好觉。但是我们通过舒克箱帮助你安神了，把这神给定住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心神就安稳住了，心里边就踏实了，他就能睡好觉了呗。你这人睡好觉了，整个血压也容易稳当。这人睡不好觉的时候，精神紧张啊、焦虑啊，你像血压呀、心脏啊，都跟着不舒服。所以人他是一个整体，心脏病光治心，脑病光治脑，他俩是有关联的，你给他俩分开能行吗？他主要就是安心。安脑完了之后呢，又通心通脑，再救心救脑。所以呢，这个药它适合于啥呢？就是适合于长时间的去吃一段时间
0: 啊，长时间吃一段时间，
1: 对，长时间，因为它是真正的属于心脑的治疗药物，它是有这个修复有治疗作用的。
0: 大队长说，那我就要坚持要用段时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再争取点呗？和医院这边说一说，我说句实在话，大队长说不用你们老赠送的，我花点钱也行。但是别太亏了，这下俺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就行，你说是吧？你像你说的，这医院一合一千多呢，有点太贵了。
1: 是，所以我那意思是啥呢？就是药是好药，但是你价格太贵了。咱说句实在话，那好东西现在它不缺，对吧？
0: 对，
1: 啥都有好的，你只要不缺钱，你啥都能买到最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况，你像这个钥匙真到了那种必须要救命那时候，你别说一千多，你就一万多它也是行的。对，但是现在咱说没到那一步呢，你说我一个月我吃上三十只好几千块钱，
1: 那
0: 你就觉得有点没必要。对不
1: 对？
0: 因为它不是说我吃这一次我就能顶多少年，不是的，它得用上一段时间，就是说白了它得有一个使用的过程。所以尽量说是能把这价格我看看给大伙儿啊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能便宜就是最好的了啊。所以你别着急，你这情况现在啊已经开始稳定了，最起码咱能知道啊我这高血压我这心脑病啊是能够有药进行治疗的，对不
1: 对？
0: 对，哎，咱们有这个希望，那咱们下一步呢想想怎么去把这价格看看给它往下谈一谈。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一是药少，因为物以稀为贵，二一个呢的确价格高，这个就需要咱们去沟通了。所以这几天呢你听我讲课吧，关注我这节目啊。
1: 好的，大舅老师啊，那就拜托您了啊。拜托您，
0: 没事没事，
1: 想有办法吧，
0: 行
1: 吧啊。
0: 啊，行，
1: 再见。
0: 行，想办法啊。
1: 哎，好，再见，大舅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沈阳的，我叫刘凤琪。
0: 欢迎欢迎。
3: 嗯，我今年呢60多了，快70了。
0: 是啊，听声音还真不像，挺好的。
3: 嗯，这阵感觉可好了。
0: 是
3: 啊。太感谢您送我那苏合香了，我用了几天挺好的。所以我想跟您说一说，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0: 好好好。本身苏合香啊，就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只要咱们有心脑病，你用上它，它肯定管用就是了啊。
3: 嗯。
0: 那你跟我说说。啊，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
3: 我是高血压。
0: 嗯，
3: 我就是这个牙叉特别小，低压特别高啊。
0: 啊，
3: 完了是后来吧，就有这个就是得这个高心病了，能有6-7年了吧。血压吧一直吃这个药啊，就是还凑合吧。
0: 嗯，
3: 只要这个心啊不犯病的话
0: 啊，
3: 或者说那种就是不失眠呢，一直控制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吧。
0: 啊，
3: 但是呢，这个心脏一犯病，
0: 嗯，
3: 后头晚上睡不好觉了，是吧？吃点消食，比上点火啥的哈。
0: 嗯，
3: 这个血压呀，就像窜天猴似的，直一下就能给我干到180。
0: 哎呦呵，那脑袋还受得了了？
3: 我这脑袋迷糊，然后这个后脑勺这地方又胀又疼呀。
0: 嗯，
3: 所以这几年呢，我可注意这心脏了。
0: 啊。
3: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就是平常注意就能好的，对不？他
0: 嗯，对，他已经形成了啊，就是你不加重就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嗯。
3: 之前我这个是冠心病来，前几天检查出来吧，说我是心衰，你看我说话我有点走啊。
0: 啊。
3: 哎呀，走道吧，走我道就是喘的受不了，那嘴唇都紫了，我像把那个麻袋似的，可沉了。
0: 哎呦呵，
3: 完了就后来呀、啊，就发现我这个脚就有点肿，浮肿，完鞋里是个坑的。我开始以为那时候的可能是我走多了，或者是站时间长了困着了。
0: 嗯，有这可能。
3: 完事是躺一会儿，哎，睡一觉，还能想点。
0: 嗯。
3: 但是啊，时间长，这个眼皮肿的，那眼睛肿的像泡似的。
0: 嗯。
3: 我就是流着，睁不开。
0: 啊，
3: 上医院了吧？大夫一查，说我是心衰。啊，
0: 你看看，
3: 完打那以后，这心脏犯病就可频了。哎呀，大林老师，我终于理解您说的那个，就是心脑是一家的。
0: 嗯、你看，
3: 真、啊、的，他就像拴了一个绳的蚂蚱似的哈、啊。
0: 对，
3: 这头一动了，哎，他那头就跟着受牵连。
0: 那肯定啊，就是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啊，其实它都是有血管的。那这个血管呢，还都归心脏管。哎，所以我们中医讲了心主血脉主神志嘛，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要藏神，脑袋内要安神，完了心脏它功能正常了，它能把血打出去啊，完了脑袋才能得到正常供血。如果说心脏出问题了，脑袋它也会跟着缺血。如果说脑袋出问题了，它对我们心脏的这个 功能的支配也会出现异常啊。哎，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有这个心脑病啊，还真就得好好治一治，不能硬挺着硬扛着啊。
3: 是啊，这不后来我就领你这个舒和香了嘛。
0: 嗯，
3: 哎，我发现这药啊，这效果来的真挺快。
0: 是啊，
3: 这虽然把嘴里的味道吧挺重的哈，但那香味，哎，它这是串哈，一串串的挺厉害。
0: 嗯，
3: 用过没一会儿，这脑袋哎就感觉清亮了，可舒服。
0: 啊，
3: 我这以前的嗓子里哈，老像堵着个什么东西似的啊，老像咳不出，咽不下那种。
0: 啊，
3: 完了检查说我这叫什么梅和气呀？
0: 啊，梅和气儿。
3: 对对，用用到第二天吧。
0: 嗯，
3: 我这嗓子敞亮了。
0: 嗯，
3: 就不那么堵了啊。
0: 啊，
3: 然后这个心脏也开始有变化了哈，前就是气脉就是哎不足，现在就感觉气脉比以前足了。
0: 哎，那挺好。
3: 这个舒和香我用到今天是三天。
0: 嗯，
3: 完了起来照镜子哈，就发现我这眼皮啊，哎，没以前那么肿了。要早起起来哈，就是感觉这眼睛胀得乎的，受不了。今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就没那么紧绷着了，挺舒服的。脚面那个肿吧下去点，但是没完全消。
0: 嗯，
3: 这我就挺舒服的了。这是三四天儿，对，这舒和香药啊，我觉得我选对了。
0: 嗯。
3: 谢谢您了。
0: 哎呀，客气了。嗯，本身咱们舒和香它就是属于心脑专用药啊。一方面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心、通心、救心啊。救心就是帮助你增强这个心脏功能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稳脑啊、通脑、救脑啊，也就咱说的安脑，让我们脑袋更安全啊。所以整个心脑畅通了，心脑都安稳了，都稳定下来了。就像咱们遇到事似的，你遇到事首先你别慌，咱别着急，慢慢来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啊。
3: 我现在就盼着您再给我们争取点这个舒和香这个药，这药真的通心的稳心，真的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嗯，看医院那边能不能给便宜点啊？1500多，可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你说
0: 啊？就是1500块钱，从你这儿来说也觉得这价格挺高呗。
3: 对对对，有点儿负担不起。
0: 啊，
3: 不过这药吧真好。
0: 嗯，
3: 我们都认。那个，所以想麻烦大林老师，你看您，您能想想办法不？看能不能再便宜点儿。
0: 哎，
3: 啊，我想坚持吃。
0: 其实我也有这么个想法，因为这两天咱们很多老伙伴也说了啊，说从这个疗效上那觉得没得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因为毕竟说咱们只是给大伙三天的，哎，第三天的确是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得到了改善，让我们感觉这个心脏舒服了。但是说句实话，要想真正把这病治好，它不是说这三天，嗯，这五天我们的病就能好的。所以我争取看看啊，到时候看到院长，我好好跟院长说道说道，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咱们往下压一压。哎，便宜点，完了大伙儿都用一用，是不是？
3: 对，我真是不想断这药。
0: 行，到时候你等我消息吧。
3: 好，那我等你消息。哎，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3: 哎，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2日20时到3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是公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位于四川川西高原，核心保护面积9245平方千米，由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宝兴县及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等十余个片区组成。该地区目前保存了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全世界温带区域中植物最丰富的区域。这里还是小熊猫、金丝猴、雪豹等濒危物种栖息的乐园。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除此之外，这些保护区也是其他全球濒危动物的家园，如小熊猫、雪豹和云豹。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长着许多植物物种，其中许多植物物种是孑遗，例如枇杷树。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来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分配到的野外。
2: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0: 好，他就是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嗯，我们赶紧出去，
1: 我去带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乐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控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大概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这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猫罐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过。这种把灯盖了。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

0: 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个一把大伞一样，也我们也叫伞型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1: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有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磅礴于此，与它相伴。
3: 亮哥，水鹿是身边的嘛？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4: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好多时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

0: 主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骸。
1: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0: 竹子，大熊猫的母仓。四川是中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居全国第一。摇曳的竹叶，见证了一场生命进化的传奇。
2: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3: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0: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1: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盆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

0: 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1: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潘达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在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2: 阿邦单位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日，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3: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2: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尾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3: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2: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尾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4: 据考证，日本在唐朝的时候进贡，后面武则天回礼就回的是大熊猫皮。中国人历来对大熊猫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尤其史书记载叫西星、叫木、叫石铁兽，只是按现在的科学的分类系统把它命为大熊猫。
3: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5: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熊猫毕竟是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3: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5: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活。再往东是机场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3: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6: 这个是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呢，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

0: 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2: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3: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为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4: 2005年归心地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转眼间17年过去了，估计从这个半开完成了。
1: 再回首，多少往事浮上心头。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5: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普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那家警察呢前来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普尔说，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次回去。
1: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3: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1: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2: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6: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所以也会要兼顾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大熊猫的长远续存，真正的维护还是形成人类和自然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1: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7: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
1: 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嗯，
1: 一会儿不要什么的，推到也是太合格，每一年都是经常来，
2: 经常
3: 第二年好久
0: 冬季

0: 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它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来熊猫那一把。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1: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珂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0: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是水鹿啊、羚蛇啊。
1: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2: 它在那边全是水蚁子，它们吃水蚁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
0: 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猪子、吃素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1: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0: 我们人类或者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1: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3: 因为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荒唐。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羚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蛇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1: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铜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4: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地得到恢复，不断地发展。
1: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5: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是

0: 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1: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2: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那原来叫输血机制，叫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3: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解放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
4: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动物的保护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华村现在
1: 当地老百姓对待遗产保护的态度是世界遗产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4: 我们生态环境非常好，生态环境好我们动物的资源就多，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的发展。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他开了一家农家乐，夏天有人来这儿避暑，冬天还可以在这儿滑雪。转变就在悄然间生，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 通过这次调查，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1: 长久以大熊猫为例，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5: 站着高庄庄，
6: 时代赋予我们林业人的这个使命，各个时间段它是不一样。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黑心的人呢就是无产生产。
5: 研究我，
6: 目前我们更多的就是生命资源的保护，然后呢，生命并存它的房子，生命防护，生命赋予，也是这类型的这个工作，就是从事生态建设工作。
0: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3: 竹子开花了，
1: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3: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1: 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0: 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十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快消失
7: 了。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就是，四川的种群呢就是灵隐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林山西，还是梁山山西，一共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5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1: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8: 我们驯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飞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一个目的。
9: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两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持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濒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熟成下去。
1: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0: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1: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7: 流苏和华山森林，它的林下几乎灌木草根都不深，所以更留是大熊猫自己建立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种群和南边的 B 种群通道打通，就是把流苏和华山森林进行简化，在宁夏稀疏的地方，从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香果类上命名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种群向 B 种群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繁育。
10: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岭的翻越山岭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1: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 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
11: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的程度等级呢由濒危变成了易危。
1: 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12: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1: 守护是亲耳聆听山的脊梁，水的歌喉，是让每一片竹海自由呼吸，每一声鸟鸣清澈回响。在这片被誉为地球绿宝石的土地上，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生态完整的鲜活见证。我们的坚守是搭建跨越沟壑的生态廊道，是抚育受伤的生灵重返山林，是让发展的足迹学会绕行生命的禁区。这并非牺牲，而是智慧的转环，是文明对生命最深的敬意。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一面映照古今的明镜，它映照着远古的莽莽生机，也映射着人类从征服者到守护者的觉醒之路。每一次寻护的脚步，每一次科研的突破，每一次社区共管的尝试，都是我们向未来投递的绿色信笺。这片青绿画卷承载着超越国界的生命重量，它呼唤着全球视野下的携手，呼唤着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汇聚成改变的力量。让我们以敬畏为笔，以责任为墨，在这颗蓝色星球共同的生命卷轴上，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时代传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如约相聚了。这刚才呀，在来的路上啊，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有个老母亲，说今年90多岁了。刚才在电话里头呢，还给我唱了一首歌，哎呀，唱着唱着给我唱哭了，为啥呀？啊，给我感动了。所以让我想起了昨天我问咱们所有兄弟姊妹的那一句话，你说这人上了岁数最怕啥？可能有的人说最怕死，其实我告诉你，说怕死啊，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

到那岁数，你问问身边那些真正上岁数人怕什么，只是留恋。那不想死的原因是啥呀？留恋是舍不得，舍不得心里边装的这些人，舍不得留恋，所以不想死。你看我今年70了，也算是老人了。从我的角度，我怕两件事。昨天我也谈到这个问题了。第一件事，我怕有病。那这第二件事呢？怕被嫌弃。这人老了，说被老伴嫌弃呀，被儿女嫌弃呀。而且咱人人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了，对不对？嫌弃了，哪怕有的时候就给你那么个眼神啊，就非常嫌弃的眼神，那也受不了。所以怕被人嫌弃。那刚才我说第一个怕病，怕的是啥？就是这个病啊，它没完没了，完事呢它影响你生活，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你看上岁数人总说那么一句话呀？说哎呦活不起呀、啊。这个活不起不是说你吃不上饭了喝不上了，不是。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啊，完我活不起了，不是，是啥意思？是被这病给拿的，让这病给折磨的活不起，所以从心里发出了一句感慨：哎呦，活不起啊！因为太遭罪了。你看，我接触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那患者都无奈了，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活不起了。”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跳出来了啊，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说杨主任呢 你快救救我吧。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啊，说杨老师啊，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这天天吃药啊，心脏啊就是这么个疼啊，疼起来啊，疼的我是一身身的汗呐、啊，哎呀，我都喘不上气儿来。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这身上啊就跟那塞糠似的，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两条腿我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是这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了。这一天啥也干不了。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有的说我这屋我都不敢出，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他体会不了那种痛苦，体会不到那种感受，真是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脑淤血脑血栓患者，有的患者看见我没等说话呢眼泪流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来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儿，看见你就哭啊。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见我就哭啊？因为被这病给拿的，被这病啊给折磨的。所以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那第二个呢，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身体不好的，有时候那孩子给你一个不好的眼神，对不对？像咱讲话了，用眼睛弯着你一下，哎呦，这咱心里就不好受。那为啥刚才我说我今天被感动了呢？就咱们有个患者，他老母亲给我唱歌。这位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今年都70多岁了，家里是老大，她自己都70多岁了，上边有一老母亲啊，今年都90多岁了，一直住在儿子家。这个患者得冠心病16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就总心绞痛，浑身呐总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了，他能照顾那90多岁老母亲吗？老母亲也是心脏病，6-7年前因为心脏病还抢救过一次啊，抢救过来之后这脑袋多少是落点毛病，
而且老年痴呆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完，家里边雇了个保姆，就专门照顾，但做饭啥的呢，还得是老太太的儿子做。那最近老太太儿子又犯腰托了，啊，大家都知道，那一犯腰托，他行动就不方便了，就起不来了，就饭就做不了了。所以这几个儿女就商量，说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这不这几天，几个人就商量这事儿，正好赶上咱们书和乡这药免费试用，完事儿听着挺好，说治心脑，啊，还免费的，就给老太太用上了。到今天吃了能有3天吗？他讲话了，自打吃上这药之后，老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啥都明白了，啥都知道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说话也不走板了，这2天晚上也不起夜了。保姆说，这个大姨呀，想出去溜达，没让她去，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溜达。而且说晚上睡觉睡得还特别安稳，之前是成宿成宿不睡呀、啊，闹啊，啊，这晚上现在睡得可好了，吃饭一顿能吃2个大包子，就那大菜包子。这患者特别高兴，问他母亲，啊，说我是谁？他9岁，老母亲说你是艳华，啊，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老太太没犹豫，啊，我32年生的。我今年90多呗，这患者说：“你得感谢大林老师啊。”老太太说：“大林老师是谁呀？”啊，说是给你免费用书和香这药的，是给你这病治好的这大夫。说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而且在电话里边给我唱首歌。哎呦，给我唱的！啊，眼泪巴巴的。有人说唱的啥呀？我还哼得不出来。啊，什么东边有山呐，西边有河啊，前面有车，后边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啊，什么春夏秋冬啊，忙忙活活啊，急急忙忙赶路搭车。一路上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就刚才我还咂巴这词儿呢。这首歌你看那歌词写的多好，其实说的也就是人的这一辈子。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就是我们这挂老车啊，我们的这个出路在何方呢？走的是哪条路？是这意思吧？啊，春夏秋冬，这不就一年吗？忙忙活活，都是这样啊，对吧？这一年忙忙活活的，急急忙忙的，赶路搭车，那这不就是我们人的这生活这一生吗？年复一年的这个生活吗？所以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不还是照样推碾子拉磨？我记得我有一个心脏病患者。2.5间狭窄反流，房颤特别严重，在当地做的2.5间置换手术，当时给换的瓣膜，大夫说的也很明确，啊，这个瓣儿啊就能挺8到10年最多了，保护得好还能再换一次，这他就大意了，结果没停了5年呢，这个瓣膜就坏了，最后不行了，来北京了，啊。经过检查，这一看根本就换不了，来太晚了。左心房、左心室已经全都坏死了，你早点来好了，换不了。我就跟这病人啊和这家属实话实说，这病人家属也很伤心。那你想他能不伤心吗？讲话了就没法治了。有人说，那你换心脏，那心脏那是说换就换的吗？不能随便换的，是不是啊？所以谁摊上这病，谁不伤心呢？就在临回去之前，病人跟他老伴说：“啊，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怎么的呢？就一辈子没来过北京，不知道天安门究竟是啥样的，想去看看。”你知道那一刻真让人伤感，真有太多的遗憾了。
就我们很多

人呐、啊，这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太多太多，没经历过的太多太多，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忙忙活活。等你想休息的时候，发现这人也老了，还一身的病痛折磨。所以咱们这辈人啊，40年的、50年的、60年就这辈人呢，最苦了。我大林一想，就咱们这帮老人啊，这要是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哎呦，那得多好啊！所以我无数次发心发愿啊，希望大家晚年生活健康快乐。但是我又不是万能的，我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啊，也不是说什么都懂，我也没有那72般变化，我也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心愿和愿望，我就这么大本事。但是我希望，我愿意在心脏病上能够给你保驾护航啊，在脑病方面上给你保驾护航，我尽我最大努力。心脏病患者也好，是脑病患者也好，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我希望我能帮助到你。而且我希望啊，这个舒和香的药啊，这心脑药能够帮助到你，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让这病啊赶紧的去除掉，让我们的身体赶紧好起来。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它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的，舒和香这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你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这觉睡得特别好，那、啊、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脑血管，你不用看它通不通你心血管，心脑药都通这个脑血管，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就看睡觉，就吃上这药，你就看你睡觉好不好。睡觉好不好是心脑健康不健康的一个方向标，就这话你认可不？凡是心脏不好的，你就记住，没有一个说睡觉睡得好的。说我心脏不好，但是我睡觉睡得老好了，我睡得老香了啊，一点不做梦，沾枕头就着。我告诉你，那不可能，不是睡不着，就是睡得不踏实，要不就是半夜就醒，再不就是怎么的，那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起得早，再不就是成天做梦。而且他做那个都是什么呢，就是令人特别糟心甚至心惊胆战的梦，就咱说做噩梦，梦着去世多少年的什么二大爷啦，甚至梦着爹妈了，去世的邻居啊，就这样。你看吧，醒了他这个心脏就犯毛病。你像我有个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啊，跟我讲就总梦着那死去的人，就成天梦着他大爷，要不就是梦着他大妈了，一做这梦醒了之后就脖子硬，脑袋疼，偏头疼，紧接着心脏就出毛病，就心绞痛，严重都得住院。自打我给他开完咱们这个舒和香之后，就睡得可好了，也不梦着他大爷他大妈了，也不心脏疼了。知道为啥不？那不就是原来心不藏神吗？你心脏啊有脑病，这神能藏得住吗？所以他就总做梦。为啥你像有的人心脏病人这胆子越来越小啊，做点啥事你让他拿个主意老费劲了，有的时候我这心脏啊不行啊，禁不住事儿了。其实就是说啥呀，

0: 心脏病心不藏神了，你通过舒和香这药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能把你这个心脏啊给镇住，就能给你这神镇住，所以你吃上你睡觉就好。所以舒和香啊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稳了，第二个睡觉好了，第三个有精神头了，就这些表现都是在吃上五天之内出现的。逐渐呢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一天天的不那么迷糊了啊，也不那么晕乎了，走道脚上有根了，腿上能使上劲儿了，不怎么心绞痛了，心脏的胸闷呢气短呢心悸憋闷都改善了，喘气也不费劲了，干点啥有精神头了，逐渐的在家啊洗洗涮涮也行了，你自己洗个澡啊，自己洗个床单被罩啊，也没那么累了啊，你自己就能体会到心脏不怎么犯毛病了，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啊，有脑血栓的有偏瘫的感觉自己能强不少。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它不是补药，咱们这个药啊不是说补气的补血的补阴补阳的啊，不是，它不是补药，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病的药，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这效果了。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昨天跟一位沈阳的老大姐唠嗑，她说咱俩得算半个老乡啊，我和老伴啊都是从沈阳走的，下乡到的大庆，后来呢就开始在大庆工作了，这退休以后才回来。他就跟我讲说，这些年呢伺候老头累完了啊，老头身体不好，半身不遂，脑血栓不到70岁出现的，他说喝酒啊，加上我们这边吃东西啊比较口重，吃的比较咸呗，大夫就这么说的，说你老伴爱喝酒，再加上吃的咸比较重啊，这就出现脑血栓了，本身还有点血压高，慢慢就出现半身不遂，走道费劲啊，一拐的一拐的的，胳膊也是伸不直，之前也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好，听这个说这药挺好也买，听那个说这药挺好也去买，反正吃上没啥效果。这一两年呢就感觉他糊涂了，你跟他说点啥呀，你扭过头去你再问他不知道了，就一天糊了吧嘟的，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大夫说小脑萎缩，这是脑血栓带的，就是脑血栓脑供血不足开始出现小脑萎缩，没啥好办法，没啥好药啊，就这病啊只能说是一天比一天不断的加重。说那到最后啥样啊，大夫说那到最后啥样，就是啥也不认识了，啥都不知道了啊，甚至就管你叫爸叫妈了，粑粑尿子

直接就往裤裆里拉了。说我一听这，哎呦，那哪行啊？尤其打今年就开始发现汗喇子淌的挺严重，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书和香来的特别及时啊，可解决大问题了。他说俺家老头吃完这药之后啊，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呢？可能睡觉了。我就合计怎么这么爱睡觉呢？吃了能有几天呢，明显感觉那个精神头比之前强了不少，口水也少了，家里这个血压计有时候我就给他量一量，最近这几天还特别好，高压基本上是135左右，低压呢就是85，有的时候90，挺好，我挺知足的。所以他讲话了，哎呦，我这真谢谢大林老师啊，啊，总想着我们，总挂念着我们，总给我们弄好药。你像一晃，我给大伙讲课，这也快小两年了，你说累不累？哎呀，有的时候啊，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有人说了，你看有那时间呢，你多休息一会儿多好啊。因为这说话它伤气，尤其看病的时候你还得动脑子，就咱们交谈这过程当中，我得提问你啊，啊，你舌头什么颜色的，舌苔什么样的，对吧？你那脸色，哎，摸一摸你那脉搏，你就咱们虽然说看不着面，但是我得通过跟你的这种交流啊，这种描述，包括你说的这些症状表现，我得立马在脑子里边去给他们进行汇总，得瞬间做出判断，这就需要大量的临床经验啊。说白了，你得见过你才懂，你要不你说完了我也不懂。说我看的是啥病啊？所以这给人看病啊，累脑细胞，你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我累啊，我累我高兴啊，讲话了，我累得心甘情愿呢。当我听到那么多，就咱们沈阳的、大连的，哎，这些兄弟姊妹身体健好了、强了、有改善了，那我是真正打心眼里高兴啊。你像年轻那时候，我也立下个雄心壮志，说老了老了，想想有遗憾呐。年轻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造福一方百姓，尤其咱们这一代人，学的是为人民服务，讲的是奉献精神，咱是个大夫。所以当我听到谁谁谁身体啊有点改善了，健好了，健强了，以前呢那心脏啊那都疼得不行啊，疼得讲话了都是上不来气儿啊，喘得厉害，那心脏都要快蹦出来了，有的那床都下不去，道都走不了，可现在好了，心脏也不怎么疼了，憋闷感也没有了，心脏跳得也稳当了，是不是？气也上来了，喘得也圆乎了，身上也有点劲儿了，干点啥也都能干了，最起码擦擦地啊，擦擦桌子，洗几件衣服不成问题了。我听到这儿我就可高兴了，对吧？我没白忙活呀，是不是？所以我这心里我就可高兴可敞亮了。所以我累点我苦点那都无所谓，身体还允许，所以我愿意为大伙服务。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就各种脑病的，你相信我，舒和香这药挺好，心脑专药，对治疗心脏病、脑病，包括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不好的啊，包括长期失眠的这种，舒和香经常吃点，你相信我。你像这几天我们也经常询问咱们工作人员，就舒和香这药大家用的效果怎么样啊？工作人员讲话，这药效果确实挺好，就咱们不少这边心脏病患者、脑血栓、脑梗患者吃的都非常好。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讲，我这边啊有一个老大爷脑血栓都下不来炕了啊，就吃上这药之后，一开始吃不了，吞咽费劲，正好咱们这药啊都是一针一针的，就一管一管的，所以这阿姨呢直接就把这药啊给打到这大爷嘴里边去了。
就等于一点一点给喂。

去，对吧？你看这几天这大爷就变化可好了，有精神头了，而且在床上就吵吵着想下地看看，但是这阿姨没敢让他下地。他说我们还有一位那个姓李的阿姨，今年80多岁了，啊，就是学生跟我说的哈，啊，说冠心病心衰，那心衰可严重了，脸都是黑色的。一开始我们通电话，啊，那个李阿姨就走不动道，现在用了几天以后啊，自己就感觉身上有劲了，这几天心绞痛也没了。所以那天呢，我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唠嗑交流，老大姐还说呢，也就大林老师想着咱们，总为咱们省钱啊。他说现在啥不涨价呀，那猪肉又贵了啊。我说大姐呀，这书和香你用点没？用点了，妈，用点了，我吃着还行，之前这后背总疼啊。他说我这两天呢就感觉疼得差劲了，舒和香这效果挺好，尤其我这睡眠，就这两天吃上以后啊，沾枕头就着，说这药是真管事。而且他说啊，咱家老伴吃的这个效果比我还好呢。他说咱家那个有脑梗啊，成天愁啊，你给我，哎呦，别哪天脑梗再严重了，再瘫那儿，我可伺候不动了呀。啊，这几天舒和香的药他用的挺好，这都是这3-4天舒和香的效果，大家你说见效快不快？我说舒和香这药啊，你就放心用，正儿八经的好药，这药在治疗心脏病，哎，在治疗脑病上那效果你就放心吧。啊，个顶个的没问题，有效果你放心，药效有保障。到今天你看咱们接触也快2年了，过去有句话叫啥了，叫久病成医。所以有的那病人呢不比那大夫差，你知道吧，甚至他自己都懂啊。而且你说现在这人呢都有那智能手机，对不对？自己没事的时候哪不舒服了就到网上去搜一搜，当然了你这网上一搜吧，反正是说啥的都有，但是呢时间长了他慢慢他就懂一些了。所以一个药效果怎么样，好不好，是不是真有效果，真的能拿住这病，其实瞒不住这病人，对不对？也瞒不住这患者呀。所以一个药效果高与低，你看他免费试用，那有的患者那病友连续用几天他能感觉出来。所以舒和香这药你放100个心，这药是真的啊！我给大伙干这件事是真的，因为舒和香这药啊，药盒写的很清楚，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写的清楚，治疗中风胸痹心痛，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说的也是很明白呀，治疗的就是脑病心脏疾病。所以舒和香治疗心脏病是经过认证的，你包括治疗脑病，舒和香开窍辟秽，这指的就是什么呢？治疗老年痴呆。你像这人上了岁数之后老年痴呆，这一说老年痴呆呀，我邻居他儿子开养老院的跟我讲，现在送养老院的至少1/3老年痴呆，儿女不管了，整不了，送这儿来了。所以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能不送养老院尽量别送，那老年痴呆送来了一天不如一天，多少老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的老年痴呆人没这么多，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咱们舒和香治疗这心脑的同时，这药还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所以在治疗心脑病这一块，不论你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呀，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舒和香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那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无论你是哪一种，那或者你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他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他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再就给你救心，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啊，他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啊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啊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血管啊，通不通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先看他睡觉，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睡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定不稳定，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又是降压又是降糖，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心脏，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这个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也好，糖尿病患者也好，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脑袋神经血管也都会跟着受损伤。所以你看，有糖心病，有高心病，对吧？有糖尿病脑病，有高血压脑病。那咱说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不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吗？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归谁呀？不都归心吗？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到最后啊，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舒和香啊，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上用。舒和香啊，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上打上这么一针。我再强调一下啊，打上这一针，大家你不用担心。有时候我晕针，它不是说往你的舌头扎针，往你的腮帮子、往你的口腔里打针，不是，它是一个针管，但是没有针头。见过那打针的针管子吧？就是形状是相似的，把针头去掉，完了张嘴直接打到你嘴里就可以了，心脑直接去吸收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效果就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快。没用过的啊，你就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啥都知道了，效果就这么快啊。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他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个小帽，你用的时候你就把这帽一拔掉，然后针管呢你就直接呀，哎，给它怼到我们嘴里边，或者含在我们的嘴里边，最好是在舌头下边。完了之后那头一推，一次推个三分之一，推个二分之一就行了。完事你不要着急喝水，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就感觉啊，你心脏啊、脑袋呀有变化，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啊给它盖上啊，因为里边还剩点呢嘛，对吧？下次再用。整个这一管药你都打完之后啊，说这管里边没有药了怎么办？你再给它算一算。为啥要算？别浪费了，因为这药非常贵啊。我不说这价格你觉得没有必要，

0: 6211-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银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是大林老师哦。
4: 嗯，是我呀。
3: 哦，你好啊。
4: 你好。
3: 啊，我想问问苏克小子叫啥时候还有啊？
4: 啊，
3: 我老爸也着急想用啊。
4: 着急用没办法，就是现在首先第一，苏合香啊，它不是咱们国产的，它需要进口啊，这是一。其二就是价格也贵，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去用，像咱们说跟那个普通药啊那样，每天几顿几顿吃啊，那个还不太好办，得想办法。
3: 那么你前几天让免费试用吗？然后我领到了，哎，快递很快的，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到今天我用了三天了。
4: 咋样？
3: 这三天呢，还有变化的，这个效果真挺好的。这不，我老伴说还想用点，这啥装还有啊？这个花点钱买点也行啊。
4: 的确，药是好药，但是呢，咱要说你要真花钱买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咱没那必要。为啥？挺贵的，这药它属于心脑的专用药，要用吧，咱就得靠住用一段时间。那样的话呢，那钱就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咱们没有必要说按照那种原价去用。真想用的话呢，到时候统计统计看看啊，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3: 哎呀，大林老师，你太为咱们着想了，真太谢谢了，真太谢谢了。
4: 客气了，客气了。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家
4: 哪儿的呀？多大岁数了？
3: 我家沈阳的，我今年都63岁了。就开始什么呀？我有高血压。发现的时候呢，加完药我就吃上了，但是到现在吃了20年了都。在这期间，我换了不少的加药啊，但是效果是吧，好好坏坏的，不是反复。就面上加药吧，不瞒你说，张老师，我几乎啊我就尝试过了，这么换呢，血压一天没一天不正常来。那么后来大夫建议我连合用药，说用2种药。现在血压吧多少能强点的，但也比别人还得高。吃完药呢还能在150.6左右呢，完了我低压呢还高，有的低压都达到95-100左右了都。
4: 嗯，是高。
3: 要是每天呢

0: 啊，我一疏忽了，忘记吃药了，就是坏蛋喽。那血压直接能干0.89这种。
1: 对，就是反弹了。
0: 结果这血压去好几次急诊了都，大夫也告诉我让我注意血压，要不然的话也容易什么呢？说容易得脑血栓。头几年我就因为大夫的话都脑血栓了，治疗的及时了是吧？血栓位置还挺好，没什么太大的后遗症。最后我的血压就尽量我就想办法控制。但始终也没正常啊，
1: 没
0: 血压
1: 控
0: 还
1: 制
0: 这么高，
1: 好，
0: 你说他的血压高了，我这心脏能好吗？所以
1: 时
0: 三四
1: 间
0: 年
1: 长了
0: 前
1: 就
0: 吧，
1: 高心病了。
0: 对喽，三四年前吧，我的心我就开始闹腾了，到医院看呢，说什么二尖瓣反流啊，什么关闭不严了，还有对吧？还有点早搁，哎呀，从那开始啊，晚上我也睡不着觉的，浑身还没劲儿，感觉后背啊，就像被人揍的那种感觉是，发沉发闷，不瞒你说，我医院我都不爱去了。每次吧，但是都是去了这打针，要不就溶栓药、通血管药，吃了一年也没怎么见好。我是咋的呢？身体不好吧，就睡不着觉，晚上就睡不着觉。有一天呢，睡不着的，我就听你那讲座了。当时吧，你正好讲的舒克箱子，哎，我听说有个人的情况吧，跟我差不多少啊，说在医院你也开的舒克箱，说现在身体都好了，哎，我就觉得这药吧不错。后来吧，你又说了一句什么？你说我可以免费试用，我一听这太高兴了。我寻思免费用我就用了吧。哎，这舒克箱我用了10多分钟吧，我就觉得怎么的呢？我这脑袋怎么这么叫清亮着呢？真像开窍的感觉似的了。当时吧，又有精神了。到今天我发现呢，不单单我这脑袋见效了，哎，我心脏吧比较好转了。你现在发闷啦、发沉这个情况，哎，我都减轻了。后背吧，过去像背个锅似的，压的难受啊，知道不？哎，现在后背轻掉了，这让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了。最大一点就怎么的，我两条腿吧，走道过去走道发沉呐，都走不动道似的，感觉是。现在我两条腿走道有劲儿的。另外呢，我的血压我还没量，但我觉得我脑袋不像早前那么迷糊了，所以我觉得血压估计也能正常了。虽然我现在吧没彻底好，但这变化我有这么多变化，你说能不高兴？大林老师，
1: 是啊，
0: 所以以前的啥药物我都不顶事儿，我没想到啊，这舒克箱这么对我的。你谢谢你啊，你把这么好的药给带给我了，真的，这太谢谢了。
1: 哎呦，客气，这个药就像刚才讲话了，它能够安脑，能够安心。为啥你说有心脑病得睡眠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心藏神。
0: 啊，
1: 是脑为君主之官，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藏不住这个神的时候，你想想，所以就六神无主了。中医讲六神无主，神明出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心神不定了。
0: 对，
1: 为什么你看有些人看呢，精神就涣散呢？完没有精神头，睡不着觉，睡不好觉。但是我们通过舒克箱帮助你安神了，把这神给定住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心神就安稳住了。心里边就踏实了，他就能睡好觉了呗。你这人睡好觉了，整个血压也容易稳的。这人睡不好觉的时候，精神紧张啊、焦虑啊，你像血压呀、心脏啊，都跟着不舒服。所以人他是一个整体，心脏病光治心，脑病光治脑，他俩是有关联的。你给他俩分开能行吗？他主要就是安心、安脑，完了之后呢，又通心、通脑，再救心救脑。所以呢，这个药它适合于啥呢？就是适合于长时间的去吃一段时间。
0: 长时间吃药，
1: 对，长时间，因为它是真正的属于心脑的治疗药物，它是有这个修复、有治疗作用的。
0: 大队长说，那我就要坚持要用段时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再争取点呗？和医院这边说一说。我说句实在话，大队长说不用你们老赠送的，我花点钱也行，但是别太贵了。我说，这俺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就行，你说是吧？你像你说的，这医院一合计1000多呢。药太贵了，
1: 是，所以我那意思是啥呢？就是药是好药，但是你的价格太贵了。咱说句实在话，那好东西现在它不缺，对吧？啥都有好的，你只要不缺钱，你啥都能买到最好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像这个药是真到了那种必须要救命那时候，你别说1000多，你就1万多，它也是行的。对，但是现在咱说没到那一步呢，你说我一个月我吃上30只，好几千块钱，
0: 那
1: 你就觉得有点没必要，对不
0: 对？
1: 因为他不是说我吃这一次我就能顶多少年，不是的，他得用上一段时间，就是说白了，他得有一个使用的。

0: 过程，所以尽量说是能把这价格我看看给大伙儿啊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能便宜就是最好的了啊，所以你别着急，你这情况现在啊已经开始稳当了，最起码咱能知道啊我这高血压我这心脑病啊是能够有药进行治疗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哎，咱们有这个希望，那、咱们下一步呢想想怎么去把这价格看看给它往下谈一谈，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一是药少，因为物以稀为贵，二一个呢的确价格高，这个就需要咱们去沟通了，所以这几天呢你听我讲课吧，关注我这节目啊。
1: 好的，大舅老师啊，那就拜托您了啊，拜托您了，
0: 没事没事，
1: 加油办法吧，
0: 再见
1: 啊，
0: 啊行，
1: 再见，
0: 行，想办法啊，
1: 哎好，再见，大舅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刘凤琪。
0: 欢迎欢迎。
3: 嗯，我今年呢60多了，快70了。
0: 是啊，听声音还真不像，挺好的。
3: 嗯，这阵感觉可好了，
0: 是
3: 啊，太感谢您送我那苏合香了，我用了几天挺好的，所以我想跟您说一说，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0: 好好好，本身苏合香啊，就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只要咱们有心脑病，你用上它，它肯定管用就是了啊。
3: 嗯，
0: 哎，那你跟我说说。啊，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
3: 我是高血压。
0: 嗯，
3: 我就是这个牙叉特别小，低压特别高啊。
0: 啊，
3: 完了是后来吧，就有这个就是得这个高心病了，能有6-7年了吧。血压吧一直吃这个药啊，就是还凑合吧。
0: 嗯，
3: 就是只要这个心啊不犯病的话，
0: 啊，
3: 或者说那种就是不失眠呢，一直控制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吧。
0: 啊，
3: 但是呢，这个心脏一犯病，
0: 嗯，
3: 后头晚上睡不好觉了，是吧？吃点消食，比上点火啥的哈。
0: 嗯，
3: 哎呀，这个血压呀，就像窜天猴似的，直一下就能给我干到180。
0: 哎呦呵，那脑袋还受得了了？
3: 哎呀，脑袋一热，然后这个后脑勺这地方又胀又疼呀。
0: 嗯，
3: 所以这几年呢，我可注意这心脏了。
0: 啊。
3: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就是平常注意就能好的，对不？他
0: 嗯，对，他已经形成了啊，就是你不加重就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嗯。
3: 之前我这个是冠心病来，前几年检查出来吧，说我是心衰，你看我说话我没法走啊。
0: 啊。
3: 哎呀，走道吧，走我道就是喘的受不了，那嘴唇都紫了，我像把那个麻袋似的，可沉了。
0: 哎呦呵，
3: 完了就后来呀，就发现我这个脚就有点肿，浮肿，
0: 嗯，
3: 把鞋里一个坑的，
0: 啊。
3: 我开始以为您说的可能是我走多了，或者是当时时间长了困着了。
0: 嗯，有这个可能。
3: 啊，完事是躺一会儿，哎，睡一觉，还能想点。
0: 嗯。
3: 但是啊，时间长，这个眼皮肿的，那眼睛肿的像泡似的。
0: 嗯。
3: 我就是流着流着睁不开。
0: 啊，
3: 上医院了吧？大夫一查，说我是心衰。啊，
0: 你看看，
3: 完打那以后，这心脏犯病就可频了。哎呀，大林老师，我终于理解您说的那个，就是心脑是一家的，
0: 嗯。你看，
3: 啊，真的，他就像钻了一个绳的蚂蚱似的哈，啊。
0: 对，
3: 这头一蹦了，哎，他那头就跟着受牵连。
0: 那，嗯，肯定啊，就是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其实它都是有血管的。那这个血管呢，还都归心脏管。哎，所以我们中医讲了心主血脉主神志嘛，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要藏神，脑袋内要安神，完了心脏它功能正常了，它能把血打出去啊，完了脑袋才能得到正常供血。如果说心脏出问题了，脑袋它也会跟着缺血，如果说脑袋出问题了，它对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的支配也会出现异常啊。哎，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有这个心脑病啊，还真就得好好治一治，不能硬挺着硬扛着啊。
3: 是啊，这不后来我就领你这个苏合香了嘛。
0: 嗯。
3: 哎，我发现这药啊，这效果来的真挺快。
0: 是啊。
3: 这虽然打嘴里那味道吧挺重的哈。
0: 嗯。
3: 但那香味，哎，它这串哈，一串串的挺厉害。
0: 嗯。
3: 练过没一会儿，我这脑袋哎就感觉轻亮了，可是我这以前这嗓子里哈老像堵着个什么东西似的啊，老像咳不出咽不下那种感
0: 觉。
3: 完了检查说我这叫什么梅核气呀、
0: 啊？梅核气儿。
3: 对对，验证到第二天吧，我这嗓子敞亮了，就不那么堵了啊。然后这个心脏也开始有变化了哈，以前就是气脉就是哎不足，现在就感觉气脉比以前足了。
0: 哎，那挺好。
3: 这个舒克胶我用到今天是三天。完了起来照镜子哈，就发现我这眼皮啊，哎，没以前那么肿了。要早起起来哈，就是感觉这眼睛胀得乎的，受不了。今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就没那么紧绷着了，很舒服的。脚面那个肿吧下去点，但是没完全消。这我就挺舒服的了，这是三四天儿。所以这舒克胶药啊，我觉得我选对了。太谢谢您了。
0: 哎呀，客气了。本身咱们舒克胶它就是属于心脑专用药啊。一方面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心、通心、救心啊。救心就是帮助你增强这个心脏功能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稳脑啊、通脑、救脑啊，也就咱说的安脑，让我们脑袋更安全啊。所以整个心脑畅通了，心脑都安稳了，都稳定下来了。就像咱们遇到事似的，你遇到事首先你别慌，咱别着急，慢慢来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啊。
3: 我现在就盼着您再给我们争取点这个舒克胶这个药，这药真的通心和稳心，真的太好了。看医院那边能不能给便宜点啊？1500多，可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你说
0: 啊？就是1500块钱，从你这儿来说也觉得这价格挺高呗。
3: 对对对，有点负担不起。不过这药吧真好，我们都认。那个，所以想麻烦大林老师，你看您能想想办法不？看能不能再便宜点啊？我想坚持吃。
0: 其实我也有这么个想法，因为这两天咱们很多老伙伴也说了啊，说从这个疗效上呢，觉得没得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因为毕竟说咱们只是给大伙三天的，第三天的确是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得到了改善，让我们感觉这个心脏舒服了。但是说句实话，要想真正把这病治好，它不是说这三天，这五天我们的病就能好的。所以我争取看看啊，到时候看到院长，我好好跟院长说道说道，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咱们往下压一压。哎，便宜点，完了大伙儿都用一用，是不是？
3: 对，我真是不想断这药。
0: 行，
3: 你稍等，
0: 你等我消息吧。
3: 好，那
0: 哎。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

0: 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式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剥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基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 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

0: 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盐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釜防变，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干净。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程咬金三斧子加一桶，把翟让打落马下，这就算是三战两胜。翟让这一落马呀，后面的徐茂公赶紧来到了前面，抢上前来，伸手相搀。哎呀，翟寨主，你多受惊了，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功夫翟让面带羞惭，他掸了掸身上的土，看了看徐茂公，
3: 徐先生，这位程咬金果乃当世英雄也。
2: 我说得好，三战两胜，我就请你们上山。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说了就算，请你们众位弟兄到我的冈山之上。这个时候翟让一下命令，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众位弟兄拔营起寨，兵进瓦冈山。这样翟让和翟红哥两个让冈山上的众位队伍两旁边列队，欢迎山东义军来到山上。他们上了瓦冈山之后，小霸王翟让出自一种客情理解，在全山寨大排宴席，欢迎两军会师，兵合一处。酒席宴上大家是推杯换盏，在喝酒当中呢，徐茂公跟翟让就说了，说翟寨主，我们两军合一了，共图灭隋大业，不过可有一样，咱们两军合在一起之后，大概得选出一个首领来呀。翟寨主，您得琢磨琢磨，这个首领怎么选法好。再者说了，咱们还是称雄呢还是称帝呢？徐茂公这话这意思啊，称雄那就是说我们在山上当寨主当英雄，称帝那就是我们称皇上，是当皇上我们还是当寨主，这个事儿得确定了。言外之意，不管是当寨主还是当皇上，两波队伍合在一起只能找出一个首领人来。翟让听完这句话点了点头，咱们明天再商议吧。这个功夫坐在翟让旁边他大哥翟红手捂着脑袋一言不发，一会儿的功夫站起来，贤弟，我可失陪了，我觉着头疼，我告退。翟红站起身往后边走，翟让看自个儿大哥有心事，平常他可不是这个酒量，今天怎么喝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告退了呢？紧跟着翟让就随着翟红来到他们的后宅，到了翟红这屋子里边，大哥，您怎么的了？您是真头疼吗？翟红一回头看了看翟让，兄弟，我头一点不疼，我现在心里难受。您怎么难受？我怎么不难受啊？我瓦冈山这是十几年的心血建成了，兄弟，就让你这一句话，这不就给了人家了吗？
3: 哎，大哥，您何出此言？怎么能说是给了他们了呢？咱们不是兵合一处吗？兵合一处，你这个都不明白吗？啊，两支队伍合在一块儿，咱们2000多人，人家有3000来人，这在人数上就压着咱们了。听那老道说没？跟你商量，是做皇上还是当寨主？不管怎么说，就有个谁当头的事儿。咱们在这儿治理瓦冈山，费尽心血，粮食攒下了，钱财攒下了，把他们领进来，在这瓦冈山下住上了啊！ 完了呢，他们再当这头，这我可不干。兄弟，要当你当头，就你不当头，我当头，轮不到他们那儿，他们是后来的，他们没地儿。

该跑到咱们这儿找个立足之地，这得有个主有个客，明白不？哎，大哥，我不是跟他说了吗，三战两胜，赢了我就让他上山，人家把咱赢了。我看这个程咬金这人果然是一位英雄，武艺高强。另外我瞅这个徐茂公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呐，我们既然是共同反隋，就不要争执这个。嗨，你哪明白这个呀？啊，这叫争夺政权。哎，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得当这头把金交椅，要当皇上的话，咱们得做这皇上。那这话怎么说呢？怎么能让他们推举咱们当皇上呢？我有办法，明天你扶我上来，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这皇上咱们是非当上不可。这样好吗？没错，你就听我的，要不然的话你要吃亏。第一步，如果让人家当了皇上，第二步就得把咱们哥俩撵走。咱们哥俩一走，整个瓦岗山都是人家的。好，那我就这么试试。到了第二天，小霸王翟让把徐茂公和程咬金就请来了，他呢把程咬金当了主要人物了，因为程咬金把他打败了。小霸王翟让把徐茂公程咬金请来之后坐下，俩人商量。徐先生，您看还是称帝好还是称雄好？徐茂公说，以贫道我说呀，我们要推翻大隋，重造江山，既然是重造江山，必定要当皇帝，这叫改朝换代。与其将来兵取长安称皇帝，倒不如就在这里我们自个儿称皇帝，你看如何？翟让说，可也是啊，按说我们在瓦岗山可以竖旗立国号称皇帝，不过有一样，我听说从古至今，凡属做皇上的人都得受命于天呐。想当初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基业，芒砀山拔剑斩蛇，那是天授其意。陈胜吴广兴兵的时候也有天意在其中，就说那个篡位的王莽吧，我听说还有天降福命呢，啊，还说天命王莽为帝呢。那么我们要在瓦岗山上想立皇帝，这得有天命啊。哦，翟寨主，那么这个天命咱们怎么能得来呢？老天爷在什么地方呢？翟让说，这么样子吧，我这个后山呐，有一座三皇庙，这三皇庙特灵验，这里边供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咱们今天到那三皇庙里边讨个签，从这讨的签上，那上面都有谶语，从谶语当中可以推断出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推选出皇帝来。如果谶语上说我们不能推选皇帝，那么咱们就当寨主，将来谁是皇帝咱们再去投靠他。如果是谶语上要有我们这里边能出皇帝，那么咱们就自己出皇帝，你看如何？徐茂公说，好吧，那就依翟寨主之见。当下徐茂公和程咬金跟着小霸王翟让还有他哥哥翟弘一起就来到了他的后山三皇庙。这个三皇庙里边有一个看庙的老道，这个庙里边本来是有三尊神像的，这三尊神像由于在当年的战火当中被毁坏了，现在呢是靠墙挂着三幅大画像，天皇地皇人皇。他们进庙之后向老道说明了来意，老道就把那个签筒子给抱出来了。抱出来之后呢，他们双方各自都分香祷告一遍，最后徐茂公就说了，翟寨主，由你一个人代表来抽这签吧。小霸王翟让来到签筒子跟前，就给他哗隆哗隆哗隆哗隆把这个签子

豁楞了豁楞，最后嘣，瞪出一个签子来。这签子上面有谶语，什么叫谶语啊？古代年间呢，这是一种迷信活动，这签子上那种谶语就叫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说的都含混不清，但是他这个谶语呢还比较清楚。翟让一瞧，这签子上边是这么写的：人皇动，皇帝兴，四海归，大隋崩。翟让给徐茂公看了看，先生您看。徐茂公一瞧，人皇动，皇帝兴，四海归，大隋崩。翟寨主，这是什么意思呢？翟让把旁边那老道就叫过来了，老道给他们一解释，他们一听是这意思，只要这人皇这相要一动，这皇帝就可以建立，就有皇上，四海归一，大隋崩溃，就这意思。翟让说，我看这样吧，徐先生，我们这里边看来是有皇帝，没有皇帝的话，这签子上不能这么写着，我们明天就在这个三皇庙前边把全山寨的军马都已经聚集起来，让大伙全都到场，把这庙整个的隔扇门全打开，众目睽睽一起观看。我们这边的将士，你们那边将士，咱们都聚到一块儿，有名的首领凑在一起，挨个的咱们就拜这个人皇像。他不说人皇动，皇帝兴吗？咱就拜着人皇像，谁要是能把这人皇像拜得动了，那他就是皇上。徐茂公说，好，这就是天意了。对，当时他们在这就商量好了，各自回去。到了第二天呢，老早的瓦岗山上所有原来的人马，加上后上来山东的义军，全都聚集在三皇庙前面这个大广场。呵，好几千人呢，远处山坡上都是人了。远处的人要想看这庙里边墙上那个人皇像动没动，那是看不清楚了。主要的首领都在前半截，参加拜相的呢都是这些个将军们。徐茂公这边就是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其内的人，翟让那边呢也是够数的将领们，两旁边站着两大排。开始的时候当众宣布，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大家聚集来？翟让就说了，说我们今天要拜着人皇像，推举瓦岗山上的皇帝，谁能把这人皇像拜动了，谁就是皇上。哎呀，这大家伙心情一听都紧张起来了，各有心腹事啊。瓦岗山上原来的瓦岗军就希望翟让这边有人能把那人皇像给拜动了，山东的义军呢就希望他们那边有人能把这人皇像给拜动了。开始先由翟让、徐茂公两个人分香，分完香之后，两边站好了牌，按顺序往这磕头。这个顺序怎么来呢？把这名字都写好，抓阄来的，谁在前边第一号谁就先来，不管你职位高低，反正就是这些人两溜。这个顺序还是这样安排，翟让这边有一个人拜一回，那边山东义军就有一个人拜一回，交错进行，队伍拉开了，这就开拜了。第一位跪那儿拜了一阵子没动，第二位没动，第三位没动。这些弟兄们心里边都合计啊，这玩意儿能动吗？啊，挂那大墙上的人皇像，好么眼一磕头他自个儿就动啊，啊，这纯粹胡扯。齐彪、齐国远轮到的时候，齐彪、齐国远多磕好几个头。齐彪、齐国远心里那么合计的，不管怎么说呀，这皇上得让我们这帮人当啊，要让人家当的话，咱们就得称臣了啊。嘣嘣嘣嘣，一劲磕头，多磕好几个，心里合计，我说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能不能动一动？要动一动的话，我齐彪、齐国远是不是还有这么一地？磕完头抬头一看，温丝儿没动。齐彪站起来，完了，挨个的磕。

0: 磕来磕去，就到了小霸王翟让这儿。小霸王翟让面色自如，非常从容，你瞅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一磕就能动似的。旁边呢，他大哥翟红瞅着，翟红心中得意，心想你们山东义军，你那徐茂公老道，你可没想到我这个招数，别人都磕不动，我兄弟翟让往那一磕他准动。怎么回事啊？感情这是翟红啊早已经做好的安排，他跟翟让一说的时候他就动了手安排。他这个大画像贴墙挂着，从上到下，那个画像的后边墙上面靠上边的部位掏个窟窿，这窟窿的那面是一间柱室，这窟窿呢正在那柱室的木质天花板的上头。翟红昨天晚上就安排好了，让他手下一个亲信兵卒半夜三更以后四更天来到那个柱室里头，让这兵卒把梯子立到那儿，蹬着梯子从那个棚角那个气眼上去，爬到那个天花板棚里头瞅那窟窿，用一个棍儿前面钉个横杆，是个钉子形的，把这个东西呢就在那个眼儿里边比划着，他在眼这儿听着，只要一听翟让一到，翟红在外边给他传递消息，往那一磕头，他就拿着杆这么一捅，这画像准动。画像一动，翟让就是皇上。这就是一个计谋，也是夺取政权的一个策略。翟红觉得这个是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庙地形情况他最熟悉，山东义军他们不熟悉。翟红心想，这一下我们就当皇上了。所以翟让往跟前一走的时候，翟红非常得意，而且他当众喊了一嗓子，众位弟兄，下一个磕头的是瓦岗山的大寨主小霸王翟让。他这意思好像冲众弟兄喊，实际上是给那位听，给那窟窿后边那位听打招呼，翟让要磕头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一撩这甲胄，哗啦一抱腕，咕噔跪这儿，奔奔奔磕了仨头，一抬头没动，温风没动，翟红在旁边那脸都绿了，怎么没动呢？翟红心想，这小子睡着了啊，这么关键的时刻他不能睡着了，我告诉他了，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他还不能说话。我瞅着吧。翟让一看没动，没办法，站起来了。瓦岗军这部分弟兄全都泄气了，完了，瞅见没有，咱这头没皇上命，瞧人家的吧。紧接着下一个正好就是程咬金。程咬金过来，程咬金心里面暗乐，他娘的，谁想这主意，磕这玩意儿，磕这玩意儿能动吗？啊，我这卖耙子的能做皇上吗？哎，咱也磕一个。咕咚，程咬金跪在这儿了，他冲着人皇像蹦蹦蹦磕了三个头，一抬头就瞅那人皇像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动起来了！哎呀，这一动起来，整个的山寨全都沸腾起来！哗！小霸王翟让在旁边瞅着一瞧，天意呀，这是天意呀！那边徐茂公带领着众位弟兄呼啦全都跪下了。万岁，陛下，臣等给陛下见礼。小霸王翟让事到如今逼到这一步上了，也不得不跪下了，扑灯他也跪那儿了。翟红一看，我也跪吧，翟红也跪到这儿了， 他们都往这一跪，程咬金在这傻了。哎，这怎么回事？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3: 是的，
4: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3: 对，
4: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3: 对，
4: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3: 没错，
4: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3: 免费送3瓶，
4: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十，
3: 一年的量，
4: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3: 没错，
4: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3: 对呀，
4: 因为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3: 进补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4: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3: 对，
4: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每粒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3: 没错，
4: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

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 47.5 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普荣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门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就这款辅酶 Q 是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0: 对，
2: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0: 对，
2: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是的。
2: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0: 没错，
2: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0: 对，
2: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0: 对，
2: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丁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0: 对，
2: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0: 没错，
2: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程咬金拜动了人皇像，所有的众将全都跪倒称呼他陛下。这下子程咬金自个儿傻了，程咬金自个儿琢磨着这是做梦吧，啊，这怎么的了，我怎么忽然我就成了陛下了，哪跟哪儿，这是他愣在那不言语了。徐茂公马上把翟让叫到旁边，翟寨主，现在看来程咬金就是真龙天子了，这是天意呀，您不是抽签看见的吗，啊，我看这样吧，您传个命令告诉众位弟兄先各自回去，咱们挑选良辰吉日要做登基大典。翟让说好吧，只可如此。翟让马上当众宣布命令，让大家伙各自回去等候着登基大典的召开。众人都散去了，众将官也都走了，翟让也回去了，程咬金让徐茂公领着也走了，唯有一个人没走，谁呢？翟弘。 翟宏这

0: 把这脑袋往那气眼里边一伸，一瞅啊，那兵卒在那趴着正睡呢。翟红推两推搡两搡，这位才醒过来。哎呀，哎呦，哎，怎么的了？什么怎么的了？出来出来出来，下来下来下来。他把这位叫下来了。你怎么跑去睡觉来了？
1: 啊，我也不知怎么的，我就困了。我这一觉睡到现在，怎么样？就外边拜了没拜？
0: 还拜了没拜？都拜完了，知道吗？
1: 啊，那动了吗？
0: 动了。怎么没动啊？程咬金拜动了，
1: 是吗？
0: 啊，
1: 哎，那我没捅啊，
0: 你没捅吗？
1: 我没捅啊，
0: 还有别人吗？
1: 那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啊。
0: 翟红一听，哎，这是天意呀！看来程咬金果然是真龙天子，我这个心机是白费了，我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安排的这人呢，一定是惹怒了神仙了，神仙让这小子睡着了，到时候程咬金给拜动了。好吧，这个事情你可不能走漏风声，走漏了风声我就宰了你。
1: 是，那我不敢呢，我绝不能走漏风声。
0: 去吧。
1: 哎，
0: 这小子走了，翟红也回来了。那么这里边怎么回事？是不是天意呢？其实一点也不是天意，这都是徐茂公的安排。当小霸王翟让跟徐茂公提出来说抽签的时候，徐茂公这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把这签抽出来一看，上面那个谶语，徐茂公心里就琢磨，这里边会不会有文章呢？徐茂公意识到了，两军合一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谁来当这个领导人，这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徐茂公一听说要拜这个人皇相，徐茂公就合计，这人皇相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徐茂公暗自就把圣手白猿侯君集找来了，告诉侯君集说，你呀晚上给我上这庙里边给我探看探看，我疑心他这里边有什么巧妙机关。徐茂公如此这般一嘱咐他，这圣手白猿侯君集那是高来高去的夜行人，会一身很好的青身术，三更天这位侯君集就奔这三皇庙来了。侯君集到这三皇庙的房上一趴，在这瞅着，就这功夫他发现那翟红正领着那个兵卒往这儿来，就进了那个住室。进了住室之后，屋里边把灯就掌上了，屋里边一掌上灯，侯君集又打房上就跳下来。他跳下来之后就来到住室的窗外，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两位在里边正商量呢。这翟红就告诉他了，你呀从这儿上去趴那儿，现在开始就别动了啊，一点声响不行有，等着翟让跪倒磕头的时候，我想办法让你能听到是他磕头，你就略微这么一捅动弹就行。好了，这您放心吧。那位顺着梯子就上去了，他顺梯子一上去，侯君集瞅着翟红把灯熄灭了，转身就出来了。他一出来的功夫，侯君集一纵身蹭就上了房了，在房檐上趴着瞅着那翟红。翟红出来把门一带，这门还给锁上了，锁上之后翟红走了，听脚步声音叉叉叉叉叉走远了。侯君集由打房上腾跳下来，来到门前，你别看这锁着锁头呢，挡不住他。这侯君集人送外号圣手白猿，专门会偷。这兜囊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这十三太保的钥匙那是万能钥匙，什么锁头他都能给拨了开。把这小钥匙拿出来，把这锁头嘣儿他给拨了开之后，把门轻轻打开，

他就进来了。别看摸着黑，侯军吉这眼睛好使，他一瞅这气眼在那儿呢，这梯子在这儿呢，他伸手由打那兜囊里边就掏出来这个熏香盒。这熏香盒啊，里边有一种熏香，他一摇这个轮，从里边往外就喷一股白烟，这个烟闻上打气氛就睡觉，睡起来就没完。侯军吉拿这小盒顺着梯子轻轻的他就上来了，来到气眼这地方，他把这熏香盒这嘴对着气眼突这么一摇，这烟啊是一绺青烟疏就进去了。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上边那位啊，阿切。侯军吉一看有门，把这熏香盒一带，掏出解药来自个儿先闻上，要不然的话他上去他也睡着了。侯军吉就上来了，他上来把那位往旁边一推，他就趴这儿了。侯军吉在这一趴，一直等到第二天大伙全都来了，往这跪倒磕头的时候，小霸王翟让往这跪，你翟红你怎么抄着他也不能动他呢，侯军吉能捅这玩意儿吗？侯军吉就等着呢，老道告诉他，程咬金一跪你就开捅。侯军吉听见程咬金那声了，程咬金咕噔往一跪，他这开这么一捅，大家伙这一乱，一山呼陛下，都给程咬金磕头。就这个功夫，侯军吉一撤身由打上边下来，从这窗户里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把门锁上了，侯军吉走了。所以等着翟红绕来的时候，一看门还锁着，这儿没人动，进来之后上去一瞧，那位还在那儿睡着呢，他并不知道侯军吉在这儿。这个事儿侯军吉一个人知道，这是绝密，对任何人再不能讲。翟红呢错以为这是天意，没办法，该着该着程咬金得做皇上，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俩认倒霉吗？就得保他了。打这儿以后，这瓦岗山上是最繁忙的几天。徐茂公、魏征把小霸王翟让和翟红哥两个找到一起，共同商议怎么样子来开设这个登基大典。首先第一个事儿，就得决定一个国号，这皇上叫什么名儿，什么皇帝得有个名称，年号是什么，国号是什么。这时候把程咬金也找在一起，说一块商议商议。最后徐茂公提议，徐茂公说，自古至今呐，以德行人者为王，以利假人者为霸，就是说呀，你用德行行人道，这是称皇帝的，你用武力用暴力将加于人，这就为称霸道。说我们呢得要以德行人，这皇帝我们就叫大德天子，如何？小霸王翟让一听，行，大德天子不错。程咬金说，这个光这样不行，大德天子这个德呀，咱是对老百姓说的，哎，咱们对老百姓施仁德，那对大隋朝呢，咱们不能跟他施仁德，我们对大隋朝来讲，我们就是他们的要命的魔王，混世的魔王。哎，对，再加一个混世魔王，怎么样？徐茂公一听，这也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好，就这么地了。国号叫什么国号呢？咱就大德魔国。嗯，年号就叫大德元年。国号、年号、皇帝的名称都讨论出来了，最后就给程咬金做龙袍，做登基的一切准备。徐茂公亲自给立了几面旗，瓦岗山上有四杆任标旗，这任标旗第一杆是灭大隋替天行道，第二杆是学一尹治国安邦，第三杆是起义师吊民伐罪，第四杆是朱阳广改变朝纲，最后呢还用一对大对联，这
这大对联是准备登基大典的时候要挂在两边，这对联上联是瓦岗山山岭高，高峰卧虎，下联是大魔国国底富，富海藏龙，完了做一面大旗，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另外做一面国旗是大德魔国。这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准备就绪，明天就准备要登基大典。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原来的聚义大厅。众位军卒们都在外头，众位将官们都在大厅里头。登基大典这可事儿挺多呀，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就教程咬金，告诉程咬金，你现在做了皇上了，说话做事就跟过去都不一样了，皇上得有皇上的样子。程咬金一听可就犯了愁了，我说三哥，我说大哥，咱商量商量，我这玩意儿我让给你们俩行不行啊？这皇上不行有脱袍让位吗？徐茂公说，这可不行，这是天意，这么多人磕头，谁也没把那人皇像拜动，唯有你拜动了，这说明该有你这一地，你必须得做。哎呀，程咬金说，我做梦也没想过当皇上，你看看这玩意儿，想当你当不上，你不想当你还非让你当，就是这么回事。明天你登临大宝，你得向着全山寨众位将官有一篇讲话呀。我讲什么呀？我呀交给你。徐茂公给他拟了一篇发言稿，这就是程咬金的就职演说。啊，施政纲领得讲一讲啊啊！我这个大德摩国皇帝坐下之后，今后得怎么办？跟众将官讲明白。你别说，徐茂公还真下了一番功夫。那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是有文采的，一宿的功夫写出来了，告诉程咬金怎么念怎么念，得一句一句教。告诉程咬金，首先称呼变了，对众位将官不能叫弟兄，你得叫众亲家，或者叫众爱卿。你自我称呼呢，你得叫朕，或者叫孤王，知道吗？哎，程咬金说，我叫这玩意儿别扭，别扭也得这么叫，因为你是皇帝了。好，好，徐茂公交给他，程咬金背了一遍又一遍，背了一遍又一遍，前面眼看着快到了时间了，他这还没背下词来呢。最后程咬金急了，行了行了行了，大致差不多就行了，我就这么说吧，你们两位啊就站在我旁边啊，哪说错了你们一捅咕我啊，告诉我一声就得了，要不给我提提词儿。徐茂公说，这皇帝讲话带提词儿的，这不让人笑话吗？那没办法，要不就你们来呀。哎，好吧，就这么地吧。哥，到了这天，众位将官们全都来了，这个聚义厅外头满山寨都是众位兵卒。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朱履，程大爷走道都不会走了。程咬金说，这还是我吗？啊，这玩意儿怎么走呢？徐茂公说，要沉住气，要稳当，皇帝得要稳重啊，别乱嘚瑟。程咬金这出来，众将官呼啦的呀就跪倒，之后是山呼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脸也发了烧了，脑袋也悬了，耳朵人一劲直叫唤。程咬金心想，这他娘的，这不是糟践人一样吗？他在正面往里一坐，大家伙三呼万岁之后，徐茂公在旁边说，告诉众卿家免礼平身呢、啊、众卿家免礼平身。好、啊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大家伙全都站立两旁，就等着皇帝讲话。程咬金站起来，这一站起来呀、啊、徐茂公告那词儿啊一句没想起来，全忘了。众位，徐茂公一听完了，这一张口就完了。众位出来，众位，这个我是怎么个底细你们大伙都知道，对不对？我是穷小子出身啊。

0: 四爷，卖过耙子，我是结黄杠起家呀。用他们大隋朝官员的话说呢，我是个贼。哼哼，要说范天星下界的话，那我就是个贼星。哼哼，也不知怎么弄的，这一拜人皇像，嘿，这个像他就动了。可能是老天爷加护我，今天我这叫贼星发旺啊。众位弟兄，我这是跟你们说个笑话。别看他们说我是贼，我可不认为自个儿是贼。嗯，我老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天生好打抱不平。我就瞅着大隋朝这个江山呐，他坐不了几年了。嗯，所以今天我在这儿就做这皇上啊。我做这皇上，跟弟兄们咱可说明白啊，我可不是像他们大隋朝那样父传子家天下，咱们瓦岗山，咱们这事儿公天下。我程咬金就死了，谁有能耐谁来做这皇上。当然了，也不见得非等我死，我也行啊，坐几天啊，合计着不行啊，我就让给诸位，我看哪位行你们就来，对不对？做皇上这玩意儿他不同干别的啊，这皇上当不好，老百姓就遭殃。你要教着自个儿不行的，那就得挪挪窝，哎，让个地方，对不对？今天既然是大伙儿把我给推上来了，那呢我就干两天试试啊，试试试试。从现在开始，瓦岗山上的队伍，山东齐的队伍，咱们这就叫兵合一家，将打一处了，知道吗？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劲儿往一块使，尿往一块尿。徐茂公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徐茂公拿手直捅他，心想：我的爷爷，这是皇上说的话吗？程咬金一扒拉他，心想：我来情去了，你甭管我了，干脆我敞开说吧。弟兄们，从今往后，我们同心协力，共破大隋，谁也不准在里边。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 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1: 是这样的。
1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1: 是。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61集，行死毒计。太平公主起身将二人搀扶起来，说道，
3: 有话但说无妨，何至于行如此大礼，你们归坐吧，我们还是坐着说话最好。
2: 萧志忠与崔石也急忙起身将二人引至座上。待众人坐定后，萧志忠说道，
4: 公主说得不错，你们今后若有忠直之言，可请公主转成太上皇，如此就无障碍。公主说得对，禁军为皇家之禁卫，不可偏私，你们今后不可畏惧葛福顺等人的偏私之言，要有自己的主意。
2: 看到今日投对了门路，常元凯与李慈满心欢喜，自然连声答应。太平公主知道此二人今后就投奔了自己，那么今日就达到了目的，其他的话也不宜说得太多，遂唤王师前入内问道，
3: 王殿前，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已然备好了吗？
5: 禀公主，礼物已备妥，已分装在两辆车上，待二位将军出府之时，车可随之而行。
2: 常元凯和李慈闻听公主还有礼物相赠，急忙起身推辞。他们事先封闻公主出手甚阔，今日算是领教了。太平公主道，
3: 你们初次入府，我赠些薄礼，又值几何？你们今日认了门，今后务必常来常往，务行礼数。小公，今日就这样吧，你先引二位将军出府，我就不送了。
2: 萧志忠闻言遂起身向公主告辞。常元凯与李慈躬身连连，心中的欢喜与感激溢于言表。太平公主的驸马武攸暨去岁冬初忽然染病，在踏上缠绵寻鱼后竟然一命呜呼了。武攸暨在世时，太平公主与崔石等人幽会时尚且遮遮掩掩，他一辞世，崔石等人就可以在府内明铺明盖侍寝。崔石今日未随萧志忠等人出府，自是要侍寝一番。是夕，崔石放出百般手段将公主侍候得眉开眼笑。一时事罢，太平公主拖着凌乱的长发，枕着崔石的手臂闭目养神。过了良久，睁开眼来，发现崔石大睁双眼，并未睡去，遂问道，
3: 还不困吗？
5: 我不困，我还在想着晚间之事。
3: 瞧你一心无二用，刚才行事之时你就有些恍惚。
5: 我在想啊，公主如此费力招揽常元凯他们，是不是有些大费周折了？
3: 大费周折，此话如何说？
5: 公主想啊，我们就是把常元凯他们招揽过来，无非与葛福顺他们形成旗鼓相当之势，并无十足的胜算。如此费大力气干些无胜算的活，我以为不值。
3: 这样说也许是有更好的主意。
5: 是啊，有句话叫做树倒猢狲散，若行釜底抽薪之计，则可一举而定。公主，若圣上突然驾崩，葛福顺他们还敢说话吗？
3: 你就会胡说，三郎如今年轻力壮，怎能暴死？
2: 太平公主随口回答，话音刚落，马上意识到崔石话中的真实含义，遂翻身而起，微笑道，
3: 你的这个主意不差，到最后关头可以一试。程兰，你以为现在是最后关头吗？
2: 崔石也急忙坐起来，二人赤裸相向，
3: 说道：
5: 现在虽非最后关头，然太上皇刚罢圣上巡边之行，则其中大有文章。所谓未雨绸缪，窃以为公主应有誓思。
3: 太平公主知道，若想让李隆基暴卒，通过自己在宫中之人下手是唯一的办法。他默思良久，觉得崔实的提议虽狠毒，却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法子，遂说道：
6: 也罢，明日我叫来王石前，由你们二人商议此事。你说的对，凡事欲立乃成，你们可隐秘行事，到非常之时方能一击而中。程兰，我此前也有过此念头，总觉得未到最后关头，且如此行事，我总觉得落在下乘。
3: 太平公主自诩势大，不屑于如此绝毒之行。崔实得寡心狠，觉得若如此结果了李隆基，实为最省事的捷径。眼见着公主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不由得心花怒放，轻轻揽过太平公主说道：
5: 公主，若此事能成，我又为公主立了一功啊。
6: 不错，此功不小。时辰不早了，我们睡吧。
3: 崔实本想梅开二度，看到太平公主意兴阑珊，只好作罢。他乖觉地将公主的头扶卧于枕头上，二人无话而眠。李隆基此时贴心的人实在寥寥，朝臣中仅有一个王居，宫中还有一个高力士。李隆基为了避嫌，与王崇业及葛福顺等人甚少见面。王居与李隆基见面甚是频繁，他们说话没有什么顾忌，谈话时间很长。李隆基在如此寂寥的日子里，可以与这个画风甚健的王居无所顾忌地漫谈，至少免除了许多寂寞。这日王居又入武德殿，看到李隆基正在那里批阅奏章，遂乖觉地坐在一侧等候。由于王居来往甚多，李隆基特许他不用见礼，入殿后也就显得很随意。须臾，李隆基批阅奏章完毕，抬起头来问道：
7: 啊，王卿啊，我那日让吏部金穗恢复官事，你为吏部侍郎，当知此事进程。
3: 王居原为中书侍郎，刚刚被改任为吏部侍郎。当李显与韦氏执政时，协封官泛滥，将自贞观年间开始的乡试及官试逐渐废除。王居闻言答道：
8: 陛下以为现在是恢复官试的时机吗？
3: 李隆基默然，他知道王居问话的含义，他们此前曾议过此事。王居认为如今朝中协封官泛滥，所谓欲固其本必先正源，不将此事搞定就无法再说他事。何况李隆基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罩着，若事中太上皇发一句话，则事情极易半途而废。李隆基悠悠说道：
7: 啊，是了，朕如此催促你们，倒是不识时宜了啊。
8: 陛下如此做，岂止不识机宜啊！啊，臣今日来见陛下，却是受张悦所托，来替他转送陛下一件器物。
7: 哦，现在谷雨刚过，莫非他送来一些雨前茶吗？
3: 事实，张悦任东都留守，自从他到洛阳赴任之后，一直未回京城。李隆基此时被张悦勾起联想，叹道：
7: 这些故人星散各方，张悦身在东都，尚可捎来器物，如刘幽求等人远在贵州，想觅来他们一丝讯息，实属不易啊。
3: 第162集，张悦献刀。王居从怀中取出一方丝绢，说道：
8: 陛下，宫中新茶何止万千呢？张悦不会干此无谓之事，他今日捎来之物却是一件要紧的器物，请陛下观看此画。
6: 李隆基一面接过丝绢，一面说道：
7: 好，张悦书艺尚可，什么时候学会丹青之意了？啊，想是他在东都闲极无事，开始修习丹青，那也未可知。
6: 他展开丝绢，就见上面画有一个佩刀模样的东西，心中不禁大奇，侧脸问道：
7: 嗯，这是什么图画？笔法拙劣不说，还任由墨成乱团，此为什么要紧的器物？张悦到底搞的什么鬼？
8: 陛下勿急，此画系陈一张悦所送佩刀描摹而成，实在难入陛下法眼。
7: 啊，如此说来，张悦送来佩刀一把了。
8: 不错，张悦自东都捎来佩刀一把，再无其他器物。来人转述张悦言语，让臣一定将此佩刀示于陛下，则陛下定会明白张悦的想法。臣碍于宫中规制，不敢将佩刀带入宫中，只好出此下策，误了陛下之言。
6: 唐制规定，外官入宫后不得携带兵器，若有人擅带兵器进入，即为杀头之罪。
7: 啊，原来如此啊！哼，这张悦巴巴的从东都捎来佩刀，自是要敦促我快下决心了。王清，可是如此吗？
8: 啊，陛下圣明，臣揣测张悦的意思，即是陛下出此险恶之境，需早定大计，亦有制胜之道。
7: 唉，你们的心意朕又岂能不知。不错，眼下处境凶险，然尚未到覆灭关头，我若妄下决心，岂非师出无名？
8: 陛下，我们前日说过，太上皇现在虽罢陛下巡边之意，然太上皇随时可再发诰命让陛下去巡边。再说了，公主视陛下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别看她近两月余没再生事，暗地里活动频繁，终将对陛下不利。
7: 哦，姑姑近日又有何举动？
8: 窦怀珍的事儿，我们此前曾议过，窦怀珍之所以兼之雍州刺史，其目的就是想掌握南衙军。上月李先福曾对臣说过，羽林军的常元凯与李慈频频出入太平公主府中，两人又都置了新宅。臣以为这些事儿皆与太平公主有关。
7: 哼，掌控南衙军，或者在北门四军中拉拢过去数人，难道就能掌控禁军了？
6: 王居知道，李隆基近来虽未与葛福顺和陈玄礼谋面，与两个弟弟还是经常见面的。李隆基对禁军有什么授意或者赏赐，皆通过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实行。只要这两个弟弟对李隆基忠心，禁军中又有一般李隆基的贴心将领，如常元凯之流断难翻起大浪。
8: 陛下，话虽如此说，然不可掉以轻心呀。太平公主此前绝对不染指军中，她现在有这些动作，足见事态发展越来越险恶了。
7: 不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王清啊，你待会儿出宫之后，替我把两位弟弟传入宫中来。
8: 是。啊，陛下，张悦捎来佩刀，其心意与臣相同。如今事态紧急，需先发制人方保无虞。若陛下闻事，仅想些自保之策，臣以为祸将随至。
7: 我若先发制人，务必领兵一击， 姑姑多次在父皇耳边说我心怀不轨，我若如此做，我正好印证姑姑之言了。父皇今后会对我怎么看？
6: 王居心道，若领兵举事，不仅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圈禁，就是太上皇本人也得乖乖交权。他今后心里就是再对李隆基有任何想法，终归无用。李隆基接着说道，
7: 再说了，我岂是诸位天下共认，若我剑锋所指为我姑姑和父皇，那天下人会怎么说？传至后世，又如何能自圆其说呀？
6: 李隆基碍于敏
7: 个主意啊，他们一来定会七嘴八舌，届时什么话都说不成了呀。
6: 李承器会议，遂入室后坐定，待茶上来，将所有人禀退，说道：“
5: 三弟，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0: 哥呀，此话实在是难以启口啊。大哥这些年也瞧得清楚，余弟这些年诸事皆顺，唯有我们那个姑姑麻烦不断呐。
1: 我后来问清楚了，上次父皇让你巡边之事，确实由姑姑惹起。不过父皇已经出告罢巡边之行，近来京中又风平浪静，你又有什么烦恼事呢？
0: 大哥也知道，目前朝堂中的宰臣共七人，其中五人出自姑姑之门，还有一个未知谷也多听从姑姑之言。至于其他朝中之官，也有一大半争相服从姑姑。这帮人如此做，源于他们认为我这个皇帝是一个空架子，若向姑姑靠拢，可能更有实惠。按说他们想的对啊，曾与我接近的钟少卿、崔日用、刘幽求等人，不是一个个被赶出京外了吗？姚崇与宋景也因我的干系被贬为外任。哎，
2: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一开始尚在暗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事件逐个发生，二人相争渐渐走到了明处。李承器虽是一位不爱管事之人，却不由自主的就陷入二人争斗之中。
1: 这姚崇和宋景被贬，却赖不上别人，还是三弟向父皇谏言的。再说了，这些人虽与姑姑有渊源，然他们只要按朝中规矩办事，那是无妨的。
2: 李隆基当初为了保全自己，毅然向李旦谏言，贬姚崇和宋景为流人，以惩罚他们离间亲情的行为。李承器现在旧话重提，李隆基无法向他坦言自己的苦衷，他摇摇头说道：
0: 大哥如此想，那实在是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那帮人心中没有是非观念，无非是想攀龙附凤，为己谋利而已。让他们按朝廷的规矩办，那是痴人说梦啊。小弟前几日找来来俊臣的罗织经，细细的诵读一番，觉得这个来俊臣实在厉害，他是真正悟透了人之本性啊。估计这帮人多言罗织经，属于是那来俊臣的再传弟子了。
2: 则天皇后时代的酷吏来俊臣，实在是历代以来的酷吏集大成者。来俊臣不仅熟谙诸般言行手段，前后一灭千余族，而且著书立说，与人合著罗织经，使酷吏一脉从此有了教授之书。
1: 三弟言过了，自中宗皇帝之后，世上便再无酷吏，这帮人怎么成为来俊臣的再传弟子呢？
0: 怎么没有啊？那宗楚客令人摔死崔婉，连个罪名都没有，其所作所为更甚于来俊臣。大哥啊，贞观之后形成的清明政治之风，到了则天皇后执柄之时就改了不少，到中宗皇帝之时纲纪大坏，清明之风荡然无存啊。这些蝇营狗苟之辈应运而生。
1: 现在你为皇帝，正该清除积弊，恢复贞观之风啊。
0: 哼，大哥，一个协风官的事儿搁至今日，我能有什么作为啊？
2: 李承器也明白眼前的症结所在，然无法言明，二人于是相对沉默。李隆基先打破沉默说道：
0: 大哥，您瞧，我们扯远了。你刚才问我姑姑近来有何动向啊？她近来确有动作，且居心叵测。
1: 哦，她有何动静？
0: 大哥原来兼知雍州刺史，现在改授为杜怀真了。

0: 当初父皇说从姑姑之请，言说这窦怀真最为熟悉雍州事体，还是由窦怀真来任最好。三弟，你知我不爱多事，这个雍州刺史仅是个挂名，认与不认那是无碍的。
1: 是了，想来大哥不知了，

0: 凯与李慈到姑姑府中走动甚频，这两人最近还在城中换了新宅子。
1: 大哥你好好想想，姑姑在朝中直变亲信之人，现在又把手伸往军中，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0: 哎，姑姑好好当一名副公主，为何偏爱插手朝中之事且乐此不疲呢？三弟，你曾找过父皇谈过此事吗？
1: 哎，余弟尚且自顾不暇，不敢去谈啊。
0: 如此，我找个机会去父皇谈论一回。你说的对，如此之事确实不好启口。
1: 余弟以为姑姑现在仅限于与军中之人有交往，并无过格之事，便是父皇听了估计也是一笑置之。大哥，你以为姑姑的心思确实有意吗？
2: 第164集，七月避暑。李承器跟随李旦经历过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如今每每想来实在是不堪回首。如此切肤之痛，他坚决不允许太平公主掌控朝中大权，进而威胁自身的利益。他稍微思索了一下，坚定地说，
0: 三弟放心，我会始终支持你，他们兄弟三人也会。我多次对他们说过，兄弟五人当中只有你适合做皇帝，你现在果然当了皇帝，我们兄弟同心，定出全力辅佐你周全。你说的对，父皇那里还是缓说为好，不能再让姑姑抓住你的把柄。
2: 李隆基今日前来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不管姑姑使出任何花样，只要自己兄弟牢牢地掌控北门四军，姑姑就难动自己的根本。此后李承义等三兄弟过来，五人一起在兄弟氛围中融洽地说话，一同饮酒。李隆基在宫中的小心与坚持到了这里似乎一扫而空，实为难得之事。转眼间春去夏来，长安城又陷入燥热之中。这段时间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双方阵营虽暗流涌动，表面上看却十分平静，大家似乎可以如此相安无事长久下去。眼见暑气渐渐张起，李隆基这日在李旦主持的朝会上奏道，请太上皇协同姑姑等人出城避暑，出城时间可选定在七月中旬。李隆基如此说，实为表达自己的一片孝心。自高祖皇帝李渊开始，每至七八月份酷暑期间，皇帝都要带领嫔妃及重臣到离宫避暑，往往留下太子居京城监国。李隆基提出此意，自是以太子身份自居，他自是留在京中的。李旦也有避暑之意，欣然说道，
3: 好啊，朕正有此意，只是去岁入玉华宫避暑之时，见其中台阁有些破败，崔庆啊，不知那里已修缮完毕否啊？
2: 事实皇帝下时避暑主要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武功县的庆善宫，此为高祖皇帝的旧宅，太宗皇帝李世民就出生在这里，另一个是京城正北约百余里宜君县的玉华宫。李旦因为喜欢玉华宫周围的风景，加之盛夏之时这里凉风习习，因而偏爱来这里避暑。崔实为尚书省左仆射，所辖工部负责所有宫殿的营缮之事，他出班奏道，
0: 按照太上皇的旨意，工部早将玉华宫修缮一新，太上皇若七月中旬入宫避暑，其修缮时的气味早已散尽，入住最为相宜。
3: 如此甚好，

0: 崔庆啊，大明宫修缮的如何呀？这个太极殿确实有些潮湿，若大明宫修缮好，朕就马上搬过去。
1: 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初名为大安宫，是太宗皇帝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准备的避暑地。只是宫未建成，李渊已逝。此后到了高宗皇帝和则天皇后主政时代，又多次在原基础上进行扩建，其方圆比起初的大安宫大了10余倍，成为京城中最大的一片宫殿。大明宫位于龙首原上，从这里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与南边的终南山相对。宫殿群的周长约有16里，皆围以宫墙，设有11座宫门，其中南面5门，北面3门，东面1门，西面2门。大明宫南墙正中为丹凤门，入内即为带漏院，此为百官在凌晨上朝时休息的场所。向内行有200余丈，耸立着高敞雄伟的正殿含元殿，此殿为举行朝会及盛大庆典的场所。殿基高出龙首原约6丈，由3条长近30丈的龙尾道与前广场相连。大殿如鸾凤翘首，两侧的祥鸾阁与七凤阁似双翼舒缓。站在殿前台上，在俯视南面，可以体会捧帝座于三臣，衔天阶之九达，敬而仰之，牵龙首而张凤翼，退而瞻之，即树巅而翠云墨的豪情。再往后行，即为宣政殿和紫宸殿，此为大明宫的3处主要宫殿，是皇帝会见群臣及议事的主要场所。然若论规模最大的宫殿，当属太液池正西的麟德殿，这是一座前中后3座宫殿毗连的建筑，周围回廊环绕，亭阁簇拥，占据了好大一处地面。高宗皇帝待大明宫建成后，于隆朔3年入大明宫听政，大明宫于是成为大唐的中枢之地。只因此后高宗皇帝与则天皇后迁往东都，10余年过后，大明宫由于无人居住，建制破败，状况反而不如太极宫，所以中宗皇帝带领百官自东都返回长安后，选择在太极宫居住。崔实闻言答道，
2: 大明宫占地甚多，修缮工程就要浩大一些，臣督促工部让他们多上人力，争取年底前修缮完毕。依臣估计，来年春天太上皇就可以入住大明宫了。
0: 你还要加紧督促，让工部再快一些。如此小的太极宫里，太上皇与皇帝皆住在这里，确实有些狭小，朕呐，还是及早搬走为好。
1: 李旦既然同意出外避暑，朝中大臣也要分成2班，萧志忠与魏之谷带领1班大臣随李旦与太平公主到玉华宫避暑，京中剩余大臣以崔实为首，辅佐李隆基居京处置政事。此时离7月中旬仅有近20天的日子，大家按序安排，分头妥当行事不提。李隆基这日主持朝议，群臣所奏事情不多，用时仅大半个时辰即散去。李隆基走入侧殿，要在这里静心阅读群臣的奏章。高力士这时走到李隆基身侧，轻声说道，
3: 陛下，侍中魏大人现候在殿外，要求请见陛下。
4: 朝会不是刚散吗？他有事为何不在朝会上说？
1: 魏之谷昔为相王府属，然其被授任侍中之后，与李隆基落落寡合，反而对太平公主十分殷勤，李隆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3: 小人见魏大人求见陛下甚为殷切，似有什么要紧话要说。
4: 让他进来。
1: 李隆基忽一转念又说道，
4: 魏之谷这么多年从未单独见过我，他今日确实有些蹊跷。也罢，你将殿内人引出去，不许有人接近。
1: 高力士领命而出。很快魏之谷疾步入殿，走至李隆基面前伏地叩拜。李隆基令其平身，并手指侧旁圆凳，令其坐下说话。魏之谷也不谦让，坐定后笑吟吟地瞧着李隆基。李隆基觉得魏之谷今日来见自己有些奇怪，眼前的神情也很怪异，因问道，
4: 啊，魏卿今日见于有何话说？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 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5: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如约相聚了。这刚才呀，在来的路上啊，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有个老母亲，说今年90多岁了。刚才在电话里头呢，还给我唱了一首歌，哎呀，唱着唱着给我唱哭了。为啥呀？啊，给我感动了。所以让我想起了昨天我问咱们所有兄弟姊妹的那一句话，你说这人上了岁数最怕啥？可能有的人说最怕死，其实我告诉你，说怕死啊 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到那岁数。你问问身边那些真正上岁数人怕什么？只是留恋。那不想死的原因是啥呀？留恋，是舍不得，舍不得心里边装的这些人，舍不得，留恋，所以不想死。你看我今年70了，也算是老人了。从我的角度，我怕两件事。昨天我也谈到这个问题了。第一件事，我怕有病。那这第二件事呢？怕被嫌弃。这人老了，说被老伴嫌弃呀，被儿女嫌弃呀。而且咱人人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了，对不对？嫌弃了，哪怕有的时候就给你那么个眼神啊，就非常嫌弃的眼神，那也受不了。所以怕被人嫌弃。那刚才我说第一个怕病，怕的是啥？就是这个病啊，它没完没了。完事呢，它影响你生活，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你看上岁数人总说那么一句话呀？说哎呦活不起呀、啊。这个活不起不是说你吃不上饭了喝不上了，不是。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啊完我活不起了，不是。是啥意思？是被这病给拿的，让这病给折磨的活不起。所以从心里发出了一句感慨，哎呦活不起啊，因为太遭罪了。你看我接触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那患者都无奈了，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活不起了，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跳出来了啊，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说杨主任呢 你快救救我吧。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啊，说杨老师啊，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这天天吃药啊，心脏啊就是这么个疼啊，疼起来啊，疼的我是一身身的汗呐、啊，哎呀我都喘不上气儿来，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这身上啊就跟那塞糠似的，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两条腿我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是这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了，这一天啥也干不了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有的说我这屋我都不敢出，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他体会不了那种痛苦，体会不到那种感受，真是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脑淤血脑血栓患者，有的患者看见我没等说话呢眼泪流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来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看见你就哭啊，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见我就哭啊？因为被

一病给拿的，被这病啊给折磨的。所以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那第二个呢，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身体不好的，有时候那孩子给你一个不好的眼神，对不对？像咱讲话了，用眼睛弯着你一下，哎呦，这咱心里就不好受。那为啥刚才我说我今天被感动了呢？就咱们有个患者，他老母亲给我唱歌。这位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今年都70多岁了，家里是老大，他自己都70多岁了，上边有一老母亲啊，今年都90多岁了，一直住在儿子家。这个患者得冠心病16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就总心绞痛，浑身呐总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了，他能照顾那90多岁老母亲吗？老母亲也是心脏病，6、7年前因为心脏病还抢救过一次，啊，抢救过来之后，这脑袋多少是落点毛病，而且这老年痴呆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完，家里边雇了个保姆，就专门照顾，但做饭啥的呢，还得是老太太这儿子做。啊，最近老太太儿子又犯腰托了。啊，大家都知道，那一犯腰托，他行动就不方便了，就起不来了，就饭就做不了了。所以这几个儿女就商量，说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这不，这几天几个人就商量这事儿，正好赶上咱们书和乡这药免费试用，完事儿听着挺好，说治心脑，啊，还免费的，就给老太太用上了。到今天吃了能有3天吗？他讲话了，自打吃上这药之后，老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啥都明白了，啥都知道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说话也不走板了，这2天晚上也不起夜了。保姆说，这个大姨啊，想出去溜达，没让他去，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溜达，而且说晚上睡觉睡得还特别安稳。之前是成宿成宿不睡啊，闹啊，啊，这晚上现在睡得可好了，吃饭一顿能吃2个大包子，就那大菜包子。这患者特别高兴，问他母亲，啊，说我是谁？他90岁老母亲说你是艳华，啊，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老太太没犹豫，啊，我32年生的，我今年90多呗。这患者说，你得感谢大林老师，啊！老太太说：“大林老师是谁呀？”啊，说是给你免费用书和香这药的，是给你这病治好的这大夫。说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而且在电话里边给我唱首歌。哎呦，给我唱的啊，眼泪巴巴的。有人说唱的啥呀，我还哼得不出来啊，什么东边有山呐，西边有河啊，前面有车后边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啊，什么春夏秋冬啊，忙忙活活啊，急急忙忙赶路搭车，一路上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就刚才我还扎巴这词儿呢。这首歌你看这歌词写的多好，其实说的也就是人的这一辈子，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条辙，就是我们这挂老车啊，我们的这个出路在何方呢，走的是哪条路，是这意思吧，啊，春夏秋冬这不就一年吗，忙忙活活都是这样啊，对吧，这一年忙忙活活的，急急忙忙的赶路搭车，那这不就是我们人的这生活这一生吗，年复一年的这个生活吗，所以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不还是照样推碾子拉磨。我记得我有一个心脏病患者，2间半狭窄反流，房颤特别严重，在当地做的2间半
置换手术。

0: 当时给换的瓣膜，大夫说的也很明确啊，这个瓣啊就能挺8到10年最多了，保护得好还能再换一次，这他就大意了。结果没停了5年呢，这个瓣膜就坏了，最后不行了，来北京了啊，经过检查这一看根本就换不了，来太晚了，左心房左心室已经全都坏死了，你早点来好了，换不了。我就跟这病人啊和这家属实话实说，这病人家属也很伤心，那你想他能不伤心吗？讲话了就没法治了。有人说那你换心脏，那心脏那是说换就换的吗？不能随便换的，是不是啊？所以谁趟着病谁不伤心呢？就在临回去之前，病人跟他老伴说啊，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怎么的呢，就一辈子没来过北京，不知道天安门究竟是啥样的，想去看看。你知道那一刻真让人伤感，真有太多的遗憾了，就我们很多人呐，这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太多太多，没经历过的太多太多，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忙忙活活，等你想休息的时候发现这人也老了，还一身的病痛折磨。所以咱们这辈人啊，40年的50年的60年就这辈人呢最苦了。我大林一想就咱们这帮老人啊，这要是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哎呦那得多好啊。所以我无数次发心发愿啊，希望大家晚年生活健康快乐。但是我又不是万能的，我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啊，也不是说什么都懂，我也没有那72般变化，我也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心愿和愿望，我就这么大本事。但是我希望，我愿意在心脏病上能够给你保驾护航啊，在脑病方面上给你保驾护航，我尽我最大努力。心脏病患者也好，是脑病患者也好，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我希望我能帮助到你。而且我希望啊，这个舒和香的药啊，这心脑药能够帮助到你，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让这病啊赶紧的去除掉，让我们的身体赶紧好起来。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它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的，舒和香这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他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你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这觉睡得特别好，那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脑血管，你不用看它通不通你心血管，心脑药都通这个脑血管，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就看睡觉，就吃上这药你就看你睡觉好不好。睡觉好不好是心脑健康不健康的一个方向标，就这话你认可不？凡是心脏不好的你就记住，没有一个说睡觉睡得好的，说我心脏不好但是我睡觉睡得老好了，我睡得老香了啊，一点不做梦，翻枕头就着。我告诉你那不可能，不是睡不着就是睡得不踏实，要不就是半夜就醒，再不就是怎么的，那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起得早，再不就是成天做梦，而且他做那个都是什么呢，就是 令人特别糟心，甚至心惊胆战的梦，就咱说做噩梦，梦着去世多少年的什么二大爷啦，甚至梦着爹妈啦，去世的邻居啊，就这样。你看吧，醒了他这个心脏就犯毛病。你像我有个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啊，跟我讲就总梦着那死去的人，就成天梦着他大爷，要不就是梦着他大妈了。一做这梦醒了之后就脖子硬，脑袋疼，偏头疼，紧接着心脏就出毛病，就心绞痛，严重都得住院。自打我给他开完咱们这个舒和香之后，就睡得可好了，也不梦着他大爷他大妈了，也不心脏疼了。知道为啥不？那不就是原来心不藏神吗？你心脏啊有脑病，这神能藏得住吗？所以他就总做梦。为啥你像有的人心脏病人这胆子越来越小啊，做点啥事你让他拿个主意老费劲了。有的时候我这心脏啊不行啊，禁不住事儿了。其实就是说啥呀，心脏病心不藏神了。你通过舒和香这药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能把你这个心脏啊给镇住，就能给你这神镇住。所以你吃上你睡觉就好。所以舒和香啊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稳了，第二个睡觉好了，第三个有精神头了。就这些表现都是在吃上五天之内出现的，逐渐呢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能有点劲儿了，一天天的不那么迷糊了啊，也不那么晕乎了，走道脚上有根了，腿上能使上劲儿了，不怎么心绞痛了，心脏的胸闷呢、气短呢、心悸憋闷都改善了，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干点啥有精神头了，逐渐的在家啊洗洗涮涮也行了，你自己洗个澡啊，自己洗个床单被罩啊，也没那么累了。啊，你自己就能体会到心脏不怎么犯毛病了，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啊，有脑血栓的，有偏瘫的，感觉自己能强不少。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它不是补药，咱们这个药啊，不是说补气的、补血的、补阴补阳的，啊，不是，它不是补药，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病的药。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这效果了。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散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昨天跟一位沈阳的老大姐唠嗑，她说咱俩得算半个老乡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是从沈阳走的，下乡到的大庆。后来呢就开始在大庆工作了，这退休以后才回来。他就跟我讲说，这些年呢伺候老头累完了啊，老头身体不好，半身不遂，脑血栓不到70岁出现的，他说喝酒啊

但我们这边吃东西啊比较口重，吃的比较咸呗。大夫就这么说的，说你老伴爱喝酒，再加上吃的咸比较重啊，这就出现脑血栓了，本身还有点血压高，慢慢就出现半身不遂，走道费劲啊，一拐的一拐的的，胳膊也是伸不直，之前也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好。听这个说这药挺好也买，听那个说这药挺好也去买，反正吃上没啥效果。这一两年呢就感觉他糊涂了，你跟他说点啥呀，你扭过头去你再问他不知道了，就一天糊了吧嘟的。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大夫说小脑萎缩，这是脑血栓带的，就是脑血栓脑供血不足开始出现小脑萎缩，没啥好办法，没啥好药啊，就这病啊只能说是一天比一天不断的加重。说那到最后啥样啊，大夫说那到最后啥样，就是啥也不认识了，啥都不知道了啊，甚至就管你叫爸叫妈了，粑粑尿直接就往裤裆里拉了。说我一听这哎呦那哪行啊，尤其打今年就开始发现汗喇子淌的挺严重。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舒活香来的特别及时啊，可解决大问题了。他说俺家老头吃完这药之后啊，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呢，可能睡觉了。我就合计怎么这么爱睡觉呢，吃了能有几天呢，明显感觉那个精神头比之前强了不少，口水也少了，家里这个血压计有时候我就给他量一量，最近这几天还特别好啊，高压基本上是135左右，低压呢就是85，有的时候90，挺好，我挺知足的。所以他讲话了，哎呦我这真谢谢大林老师啊，啊总想着我们，总挂念着我们，总给我们弄好药。你像一晃我给大伙讲课这也快小两年了，你说累不累，哎呀有的时候啊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有人说了，你看有那时间呢你多休息一会儿多好啊，因为这说话它伤气，尤其看病的时候你还得动脑子，就咱们交谈这过程当中我得提问你啊，啊你舌头什么颜色的，舌苔什么样的，对吧，你那脸色，哎摸一摸你那脉搏，你就咱们虽然说看不着面，但是我得通过跟你的这种交流啊，这种描述，包括你说的这些症状表现，我得立马在脑子里边去给他们进行汇总，得瞬间做出判断，这就需要大量的临床经验啊。说白了你得见过你才懂，你要不你说完了我也不懂。说我看的是啥病啊，所以这给人看病啊累脑细胞，你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我累啊，我累我高兴啊，讲话了我累得心甘情愿呢、啊、当我听到那么多就咱们沈阳的大连的哎，这些兄弟姊妹身体健好了强了有改善了，那我是真正打心眼里高兴啊。你像年轻那时候我也立下个雄心壮志，说老了老了想想有遗憾呢、啊，年轻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造福一方百姓，尤其咱们这一代人学的是为人民服务，讲的是奉献精神，咱是个大夫。所以当我听到谁谁谁身体啊有点改善了，健好了健强了，以前呢那心脏啊那都疼得不行啊，疼得讲话了都是上不来气儿啊，喘得厉害，那心脏都要快蹦出来了，有的那床都下不去，道都走不了，可现在好了，心脏也不怎么疼了，憋闷感也没有了，心脏跳的也稳当了，是不是气也上来了，喘的也圆乎了，身上也有点劲了，干点啥也都能干了，最起码擦擦地擦擦桌子洗几件衣服不成问题了。我听到这我就可高兴了，对吧，我没白忙活呀，是不是，所以我这心里我就可高兴可敞亮了。所以我累点我苦点那都无所谓，身体还允许，
所以我愿意为大伙服务。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就各种脑病的，你相信我，舒和香这药挺好，心脑专药，对治疗心脏病、脑病，包括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不好的啊，包括长期失眠的这种，舒和香经常吃点，你相信我。你像这几天我们也经常询问咱们工作人员，就舒和香这药大家用的效果怎么样啊，工作人员讲话，这药效果确实挺好，就咱们不少这边心脏病患者、脑血栓、脑梗患者吃的都非常好。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讲，我这边啊有一个老大爷脑血栓都下不来炕了啊，就吃上这药之后，一开始吃不了，吞咽费劲。正好咱们这药啊都是一针一针的，就一管一管的，所以这阿姨呢直接就把这药啊给打到这大爷嘴里边去了，就等于一点一点给喂下去的呗。你看这几天那大爷就变化可好了，有精神头了，而且在床上就吵吵着想下地看看，但是这阿姨没敢让他下地。他说我们还有一位那个姓李的阿姨，今年80多岁了啊，就是学生跟我说的哈，啊，说冠心病心衰，那心衰可严重了，脸都是黑色的。一开始我们通电话啊，那个李阿姨就走不动道，现在用了几天以后啊，自己就感觉身上有劲了，这几天心绞痛也没了。所以那天呢，我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唠嗑交流，老大姐还说呢，也就大林老师想着咱们，总为咱们省钱啊。他说现在啥不涨价呀，那猪肉又贵了啊。我说大姐呀，这舒和香你用点没？用点了，妈用点了，我吃着还行，之前这后背总疼啊。他说我这两天呢就感觉疼得差劲了，舒和香这效果挺好，尤其我这睡眠，就这两天吃上以后啊，沾枕头就着，说这药是真管事儿。而且他说啊，咱家老伴儿吃的这个效果比我还好呢。他说咱家那个有脑梗啊，成天愁啊，你给我，哎呦，别哪天脑梗再严重了，再瘫那儿，我可伺候不动他呀。啊，这几天舒和香的药他用的挺好，这都是这三四天舒和香的效果，大家你说见效快不快？我说舒和香这药啊，你就放心用，正儿八经的好药，这药在治疗心脏病，哎，在治疗脑病上那效果你就放心吧，啊，个顶个的没问题，有效果你放心，药效有保障。到今天你看咱们接触也快2年了，过去有句话叫啥了，叫久病成医，所以有的那病人呢不比那大夫差，你知道吧，甚至他自己都懂啊。而且你说现在这人呢都有那智能手机，对不对，自己没事的时候哪不舒服了就到网上去搜一搜，当然了你这网上一搜吧，反正是说啥的都有，但是呢时间长了他慢慢他就懂一些了。所以一个药效果怎么样，好不好，是不是真有效果，真的能拿住这病，其实瞒不住这病人，对不对，也瞒不住这患者呀。所以一个药效果高与低你看他免费试用，那有的患者那病友连续用几天他能感觉出来，所以舒和香这药你放100个心，这药是真的啊！我给大伙干这件事是真的，因为舒和香这药啊，药盒写的很清楚，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写的清楚，治疗中风胸痹心痛，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说的也是很明白呀，治疗的就是脑病心脏疾病。所以舒和香治疗心脏病是经过认证的，你包括治疗脑病，舒和香开窍辟秽，这指的就是什么呢，治疗老年痴呆。
你像这人上了岁数之后，老年痴呆

0: 这一说老年痴呆呀、啊，我邻居他儿子开养老院呢，跟我讲，现在送养老院呢，至少三分之一老年痴呆，儿女不管了，整不了，送这儿来了。所以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能不送养老院尽量别送。那老年痴呆送来了，一天不如一天，多少老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的老年痴呆人没这么多，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咱们书和香治疗这心脑的同时，这药还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所以在治疗心脑病这一块，不论你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呀、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舒和香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那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无论你是哪一种，那或者你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再就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啊，它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救脑。所以这药啊，跟你平时吃的心脏药啊、脑血管药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血管啊，通不通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你先看他睡觉，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睡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定不稳定，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又是降压又是降糖，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心脏，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这个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也好，糖尿病患者也好，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脑袋神经血管也都会跟着受损伤。所以你看，有糖心病，有高心病，对吧？有糖尿病脑病，有高血压脑病。那咱说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不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吗？血管问题、血液问题归谁呀？不都归心吗？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到最后啊，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它的用法与众不同。舒和香啊，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上用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上打上这么一针。我再强调一下啊，打上这一针大家你不用担心，有时候我晕针，它不是说往你的舌头扎针，往你的腮帮子、往你的口腔里打针，不是，它是一个针管，但是没有针头。见过那打针的针管子吧，就是形状是相似的，把针头去掉，完了张嘴直接打到你嘴里就可以了，心脑直接去吸收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效果就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快。没用过的啊，你就怎么说可能他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就啥都知道了，效果就这么快。 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个小帽，你用的时候你就把这帽一拔掉，然后针管呢你就直接呀，哎，给它怼到我们嘴里边，或者含在我们的嘴里边，最好是在舌头下边。完了之后那头一推，一次推个三分之一，推个二分之一就行了。完事你不要着急喝水，让舒活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就感觉啊，你心脏啊脑袋呀有变化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打完药之后你再把这帽啊给它盖上啊，因为里边还剩点呢嘛，对吧，下次再用。整个这一管药你都打完之后啊，说这管里边没有药了怎么办，你再给它算一算。为啥要算？别浪费了，因为这药非常贵啊！我不说这价格你觉得没有必要，但我一说这价格你就知道它贵不贵了。正常我们医院这一盒里边是十支，是1512块钱一盒，那这回咱们免费给大伙一人三支，是不是还合到400多块钱呢？你就算一支100多块钱不贵吗？对不对？所以咱们收到这药之后啊，你认真仔细的好好去体验体验，好好去感受感受，能收到这药很不容易，那效果没得说，但是呢还是你得自己去体验，好吧，用心的去感受，用心的去体验，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志，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是大林老师啊。
0: 嗯，是我呀。
4: 哦，你好啊。
0: 你好。
4: 啊，我想问问舒克小这叫

0: 这沙庄上还有啊，就是花点钱买点也行啊。
1: 的确，药是好药，但是呢，咱要说你要真花钱买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咱没那必要。为啥？挺贵的，这药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药，要用吧，咱就得靠住用一段时间。那样的话呢，那钱就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咱们没有必要说按照那种原价去用。真想用的话呢，到时候统计统计看看啊，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0: 哎呀，大林老师，你太为咱们着想了，真太谢谢了，真太谢谢了。
1: 哎呦，客气了，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家
1: 哪儿的呀？多大岁数了？
0: 我家沈阳的，我今年都63岁了。这才什么呀？我有高血压，发现的时候呢，加上药我就吃上了。但到现在吃了20年了都。在这期间，我换了不少的加药啊。但是效果是吧，好好坏坏的，不能反复。对面上加药吧，不瞒你说，张老师，我几乎啊，我就尝试过了。这么换呢，血压一天没见过正常来。那么后来大夫建议我连回用药，所以用两种药。现在血压吧，多少能强点的，但也比别人还得高。光药呢，还是在150-160左右呢。完了，我低压呢还高。有的低压都达到95-100左右的都，
1: 是高。
0: 要是每天吧，我一疏忽的忘记吃药的，这就坏坏喽。那血压直接能干0.89这种。
1: 对，就是反弹了。
0: 有我的血压去好几次急诊了都，大夫也告诉我让我注意血压，要不然的话就容易什么呢？说容易得脑血栓。头几年我就因为大夫的话都，脑血栓了，治疗的及时吧，是吧？血栓位置还挺好，没什么太大的后遗症。最后我的血压就尽量我就想办法控制，但始终也没正常啊，血压还这么高。你说他的血压高的，我这心脏能好吗？所以三
1: 年长了就高心病了。
0: 对喽，3-4年前吧，我的心脏我就开始闹腾了，到医院看呢，说什么二尖瓣反流啊，什么关闭不严了，还有对吧？还有找不着。哎呀，从那开始啊，晚上我也睡不着觉的，浑身还没劲儿。哎，你说后背啊，就像被人揍着那种感觉是，发沉发闷。不瞒你说，我医院我都不爱去了。每次吧，咱说都是去了这打针，要不就有酸药、通血管药，吃了1年也没怎么见好。我是咋的呢？身体不好吧，就睡不着觉。晚上就睡不着觉。有一天呢，睡不着的，我就听你那讲座了。当时吧，你正好讲个舒克箱子。哎，我听说有个人的情况吧，跟我差不多少啊。说在医院你也开着舒克箱，说现在身体都好了，哎，我就觉得这药吧不错。后来嘛，你又说了一句什么，你说我可以免费试用，我一听就太高兴了，我寻思免费用我就用了吧。哎，这舒克箱我用了10多分钟吧，我就觉得怎么的呢，我这脑袋怎么这么叫清亮着呢，真像开窍的感觉似的了。当时吧又精神了，到今天我发现呢，不单单我这脑袋见效了，哎，我心脏吧比较好转了。你现在发闷啊发沉这个情况啊，我都减轻了。后背吧，过去像背了个锅似的，压的难受啊，知道吧？哎，现在后背轻掉了，这药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了。最大一点就怎么的，我两条腿吧，走道过去走道发沉呐，都走不动道似的感觉是。现在我两条腿走道有劲儿的。另外呢，我的血压啊，我还没量，但我觉得我脑袋不像早前那么迷糊了，所以我觉得血压估计也能正常了。虽然我现在吧没彻底好，但这变化我有这么多变化，你说能不高兴？大林老师
1: 是啊，
0: 所以以前这啥药有的不顶事儿，我没想到啊，这舒克箱这么对我的
1: 啊，
0: 你谢谢你啊，你把这么好的药给带给我了，真的太谢谢了。
1: 哎呦，客气，这个药就像刚才讲话了，它能够安脑，能够安心。为啥你说有心脑病的睡眠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心藏神。
0: 是啊，
1: 这脑为君主之官，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藏不住这个神的时候，你想想，所以就六神无主了。中医讲六神无主，神明出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心神不定了。啊，为什么你看有些人看呢，精神就涣散呢？完没有精神头，睡不着觉，睡不好觉。但是我们通过舒克箱帮助你安神了，把这神给定住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心神就安稳住了。心里边就踏实了，他就能睡好觉了呗。你这人睡好觉了，整个血压也容易稳的。这人睡不好觉的时候，精神紧张啊、焦虑啊，你像血压呀、心脏啊，都跟着不舒服。所以人他是一个整体，

0: 心脏病光治心，脑病光治脑，他俩是有关联的，你给他俩分开能行吗？他主要就是安心安脑，完了之后呢又通心通脑，再救心救脑。所以呢这个药它适合于啥呢，就是适合于长时间的去吃一段时间。
1: 长时间吃一段时间。
0: 对，长时间，因为它是真正的属于心脑的治疗药物，它是有这个修复有治疗作用的。
1: 大队长，那我就要坚持要用段时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再争取点呗，和医院这边说一说。我说句实在话，大队长，不用你们老赠送的，我花点钱也行，但是别太亏了，我说让俺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就行，你说是吧？你像你说的，这医院一盒一千多呢，有点太贵了。
0: 是，所以我那意思是啥呢？就是药是好药，但是你价格太贵了。咱说句实在话，那好东西现在它不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啥都有好的，你只要不缺钱，你啥都能买到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像这个药是真到了那种必须要救命那时候，你别说一千多，你就一万多，它也是行的。对，但是现在咱说没到那一步呢，你说我一个月我吃上30支，好几千块钱，
1: 那
0: 你就觉得有点没必要，对不
1: 对？
0: 因为他不是说我吃这一次我就能顶多少年，不是的，他得用上一段时间，就是说白了他得有一个使用的过程。所以尽量说是能把这价格我看看给大伙儿啊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能便宜就是最好的了啊。所以你不着急，你这情况现在啊已经开始稳当了，最起码咱能知道啊，我这高血压我这心脑病啊是能够有药进行治疗的，对不
1: 对？
0: 对，哎，咱们有这个希望，那咱们下一步呢想想怎么去把这价格看看给它往下谈一谈。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一是药少，因为物以稀为贵，二一个呢的确价格高，这个就需要咱们去沟通了。所以这几天呢你听我讲课吧，关注我这节目啊。
1: 好的，大舅老师啊，那就拜托您了啊，拜托您了。
0: 没事没事，
1: 想有办法吧，
0: 行
1: 吧啊。
0: 啊，行，
1: 再见。
0: 行，想办法啊。
1: 哎，好，再见，大舅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刘凤琴。
0: 欢迎欢迎。
3: 嗯，我今年呢60多了，快70了。
0: 是啊，听声音还真不像，挺好的。
3: 嗯，
0: 啊、
3: 这阵感觉可好了，
0: 是
3: 太感谢您送我那塑合香了，我用了几天挺好的。不过我想跟您说一说，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0: 好好好，本身塑合香啊，就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只要咱们有心脑病，你用上它，它肯定管用就是了啊。
3: 嗯。
0: 哎，那你跟我说说。啊，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
3: 我是高血压。
0: 嗯，
3: 我这个是个压差特别小，低压特别高啊。
0: 啊，
3: 完了后来吧，就有这个就是得这个高心病了，能有6-7年了吧。血压吧，一直吃这个药啊，就是还凑合吧。
0: 嗯，
3: 就是只要这个心呢不犯病的话，
0: 啊，
3: 或者说那种就是不失眠呢，一直控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吧。
0: 啊，
3: 但是呢这个心脏一犯病，
0: 嗯，
3: 后头晚上睡不好觉了，是吧？
0: 嗯，
3: 烧着比上点火啥的哈。
0: 嗯，
3: 哎呀，这个血压呀，就像窜天猴似的，嘴一夹就能给我干到180。
0: 哎呦呵，那脑袋还受得了了？
3: 哎呀，脑袋一热，然后这个后脑勺的地方又胀又疼呀。
0: 嗯，
3: 所以这几年呢，我可注意这心脏了。
0: 啊。
3: 但是这病不是说我就是平常注意就能好的，对不？
0: 嗯，对，它已经形成了啊，就是你不加重就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嗯。
3: 之前我这个是冠心病来，前几年检查出来吧，说我是心衰，你看我说话我没法走啊。
0: 啊。
3: 哎呀，走道吧，走有道就是喘的受不了，那嘴唇都紫了，嘴像把那个麻袋似的，可沉了。
0: 哎呦呵，
3: 完了就后来呀，就发现我这个脚就有点肿，浮肿，完鞋里是个坑的。我开始以为您说的可能是我走多了，或者是站时间长了困着了。
0: 嗯，有这可能。
3: 完了是躺一会儿，哎，睡一觉，还能想点儿。
0: 嗯。嗯

0: 但是啊，时间长，这个眼皮肿的，那个眼睛肿的像泡似的。
1: 嗯。
0: 哎呀，就是流着睁不开。
1: 啊。
0: 上医院了吧？大夫一查，说我是心衰。啊。
1: 你看看。
0: 完，打那以后，这心脏饭店就可频了。哎呀，大林老师，我终于理解您说的那个，就是心脏是一家的。
1: 嗯、你看，
0: 真、啊、是，他就像钻了一个绳的蚂蚱似的哈。
1: 对。
0: 这头一蹦的，哎，他那头就跟着受牵连。
1: 那肯定啊，就是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啊，其实它都是有血管的。那这个血管呢，还都归心脏管。哎，所以我们中医讲了，心主血脉，主神志嘛。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要藏神，脑袋呢要安神，完了心脏它功能正常了，它能把血打出去啊，完了脑袋才能得到正常供血。如果说心脏出问题了，脑袋它也会跟着缺血。如果说脑袋出问题了，它对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的支配也会出现异常啊。哎，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有这个心脑病啊，还真就得好好治一治，不能硬挺着硬扛着啊。
0: 是啊。这不后来我就领你这个舒克江了嘛。
1: 嗯。
0: 哎，我发现这药啊，这效果来的真挺快。
1: 是啊。
0: 这虽然打嘴里面味道吧挺重的哈。
1: 嗯。
0: 但是香味，哎，它这串哈，一串串的挺厉害。
1: 嗯。
0: 用上没一会儿啊，这脑袋哎就感觉清亮了，可舒服了。我这以前这嗓子里哈老像堵着个什么东西似的啊。
1: 啊。
0: 老像咳不出，咽不下那种。
1: 啊。
0: 完了检查说我叫什么梅和气呀、
1: 啊？啊，梅和气儿。
0: 对对，用、
1: 啊、
0: 用到第二天吧。
1: 嗯。
0: 我这嗓子敞亮了。
1: 嗯。
0: 就不那么堵了啊。
1: 啊。
0: 然后这个心脏也开始有变化了哈、啊，以前就是气脉就是哎不足，现在就感觉气脉比以前足了。
1: 哎，那挺好。
0: 这个舒克江我用到今天是三天。
1: 嗯。
0: 然后起来照镜子哈，就发现我这眼皮呀、啊。哎，没以前那么肿了，要是早起来还就是感觉这眼睛胀得乎的，受不了。今天早上起来、
1: 啊，
0: 哎，感觉就没那么紧绷着了，挺舒的。脚面那个肿吧下去点，但是没完全消。
1: 嗯，
0: 这我就挺舒服的了。这是三四天儿，所以这舒克江的药啊，我觉得我选对了。
1: 嗯，
0: 太谢谢您了。
1: 哎呀，客气了。啊、本身咱们舒克江它就是属于心脑专用药。啊，一方面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心、通心、救心。啊，救心就是帮助你增强这个心脏功能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稳脑、啊通脑、救脑。啊，也就咱说的安脑，让我们脑袋更安全。啊，所以整个心脑畅通了，心脑都安稳了，都稳定下来了。就像咱们遇到事似的，你遇到事，首先你别慌，咱别着急，慢慢来。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啊！
0: 我现在就盼着您再给我们争取点这个舒克江这个药，这药真的通心它稳心，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嗯，看医院那边能不能给便宜点啊？1500多，可不是一般人都用得起的，你说
1: 啊？就是1500块钱，从你这儿来说也觉得这价格挺高呗？
0: 对对对，有点负担不起、
1: 啊。
0: 不过这药吧。真好、
1: 嗯、
0: 我们都认、那个所以想麻烦大林老师，你看您、您能想想办法不，看能不能再便宜点、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吃。
1: 其实我也有这么个想法，因为这两天咱们很多老伙伴也说了啊、说从这个疗效上呢觉得没得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因为毕竟说咱们只是给大伙三天的，哎，这三天的确是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得到到了改善，让我们感觉这个心脏舒服了。但是说句实话，要想真正把这病治好，它不是说这三天这五天我们的病就能好的。所以我争取看看啊，到时候看到院长，我好好跟院长说道说道，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咱们往下压一压，哎，便宜点，完了大伙都用一用，是不是？
0: 对，我真是不想断这医药。
1: 行，到时候你等我消息吧。
0: 好，那我等你消息。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哎，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6: 外甥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9: 吃吃吃，别停了。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3: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14: 咱们还是分了吧。
15: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4: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0: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0: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0: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4: 第26集，一看江雪英又打起了呼噜，景清更急了，去跪求何春和胡管家。
5: 表弟，胡管家，求求你们了，你们不替我们一家百十口子人求求表姑奶奶，我们今天就得流落街头，你们不会看着我们无家可归吧？
4: 江雪英忽然又睁开眼，生气地看何春和胡管家。
6: 我一个老婆子，没人疼没人爱，年轻时爱上一个人又被他骗了，我活到了八九十岁，好日子没过过一天，这会儿耳根子想清静一会儿都不能吗？怎么这些人还不走啊？啊，统统给我赶走！
4: 何春和胡管家无奈，叹口气，对景清示意。景清看着乔家众人，气不打一处来。
5: 没出息的，都站起来走！
4: 众人不得已，匆匆爬起来离开。离了厚德厅，景清急急忙忙将几个老年本家和应镇应英带进外书房，喊一声
5: 关门。
4: 应英关上门，景清暴跳如雷，
5: 都是你们闹的，说什么要换掉应季，你们自己做东家，这下跑了，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账都勾起来了。
4: 应镇大叫道，
7: 我不服，不能就这样让他把乔家给占了，我到县衙门里去告官。
4: 景清说，
5: 你告什么官呢？啊，他现在有文契在手里，当年我父亲你爷爷为给太平军刘黑漆收尸的事儿，被朝廷关进天牢，太后老佛爷设好了套，敲诈乔家的银子，为了救老爷子，不得已变卖乔家所有产业，这件事全山西都知道啊。
4: 应镇说，
7: 您老人家在这儿跳有什么用啊？啊，总得想点办法吧。
4: 景清问，
7: 你能想出个啥办法？要是把事情闹大了，假的就变成了真的。
4: 应英糊涂了，
7: 哎，我没有听明白，什么假的真的呀？
4: 景清说，
7: 你们只要把事情闹出这个院子，就江家表姑那个脾气，今天这事儿就成了真的了。二十七叔，你说什么呢？老太太不是真的？嘿，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什么好了呀不好了呀，你们都看明白了吗？啊，他今天是为一个人来的。谁呀？哎呀，谁你还不明白呀？一定是有人对他通了风报了信。
4: 应镇生气了，
7: 这人是谁啊？我饶不了他。
4: 景清说，
7: 我知道是谁，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想这会儿就被老太太撵出去，明天去喝他大锅熬的粥，还有我还得央告这个人替我们去说和，求老太太别把事情做真喽。
4: 应镇说，
7: 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呀。
4: 景清气急了，叫道，
7: 哎呀，他是谁这会儿都不关紧了，关紧的是咱们不能让老太太把咱们撵出去。
4: 应镇问，
7: 都这时候了，您还有什么主意啊？
4: 景清说，
7: 我当然有个主意，但是你们要听我的，别捣乱。那也要看看是啥主意了。
4: 景清一拍台案，
7: 应镇，你要是想被老太太撵出去，这会儿就走，不要连累大家。
4: 他又回头对众人说，
7: 大家都听我说，快回去一下。

0: 的一家子把老人女人孩子全喊出来，给我跪到院子里去。他不答应让我们留在这个家里，大家就一直跪着。
1: 应英问
0: 他，一直不开口，我们就一直跪下去啊。对呀、啊、一天不开口跪一天，十天不开口跪十天，就用这个办法，死活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啊。哎呦，怎么还不明白呀、啊、一走出这个门，说不定就真回不来了。
1: 众人面面相觑，景清接着说，
0: 快去呀、啊、等他让镖局的人一家家往外撵你们出去啊。啊，
1: 众人要走，应英又回头问，
0: 那您呢，您怎么不走啊？
1: 景清说，
0: 你们快去，照我说的做。我要去求一个人，让他去劝劝老太太，问他一句话，他想要怎么着才肯把乔家的产业给我们留下来。
1: 应震问，
0: 你去求谁啊？事情是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着的，他要把这份产业留给应季子。
1: 景清说，
0: 真是这样，那你也得忍，快走。哎呦，我也要走了。哎，您到底要去找谁呀、啊？
1: 景清大叫着，
0: 我说过不能告诉你，你们把事情办坏了，快走，把你们的女儿孩子弄出来跪着去。
1: 应震说，
0: 我知道你要去找谁了，潘文言，他这个人会和那个老太太合起伙来把我们都装进去，我们这些天白忙活了。
1: 景清叫道，
0: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老话你都忘了吗？
1: 一个本家劝道，
0: 各位爷们儿，景清的话对，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先过这道坎再说啊！哎，快走快走吧，走。
1: 众人纷纷跟他走出，应英也只好跟着走，应震最后一个恨恨地走出来。从乔家大院各个小院里走出了一家家的老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厚德厅外的空地上跪下来，人越来越多。一个老人也带自家的孩子走来，跪下大声说，
0: 大家喊起来呀。
1: 众人于是哭喊起来，
2: 表姑奶奶，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条生路吧，离开这院子我们家家老小都得饿死呀。
1: 厚德厅内，胡管家指挥丫鬟老妈子将一张软榻抬进来，对江雪英小声说，
0: 东家，后院住的地方实在好了，您慢点啊。
1: 回头又对众人叮嘱，
0: 小心点，把老东家抬进去。
1: 何春急急跑进来，江雪英看他一眼，怎么了？
0: 娘，您不能这样啊，他们一家子全出来在外头跪着呢，您这么带亲戚，
1: 外面的哭喊声阵阵传来。江雪英听了听，上了榻，忽然大声对胡管家说，我真困呐。胡管家赶紧招呼众人
0: 走，
1: 众人把江雪英抬起来往外走，何春跟着往外走，嘴里一直不停，
0: 娘，哎呀，您就让他们这一家的人这么跪着吗？啊，都是女人老人孩子。
1: 江雪英忽然说，等等。众人停下来都看着他，江雪英想了想又说，走。众人抬他继续走，何春叫道，
0: 娘，您怎么走了？
1: 江雪英已经被抬了出去，何春一个人在厚德厅内站着，听着外面的阵阵哭喊，突然喊了一声，
0: 严师傅。
1: 严成业走进来，
3: 少东家，
0: 哎呀，不能都听我娘的，外面天这么冷，不能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3: 少东家，您有什么吩咐？

0: 替我出去告诉景清表哥，大家先请回。今天我做主，不会把大家撵出去的。
1: 严成业说：“
0: 少东家，严成业有句不知深浅的话，啊，你说。少东家，你以为老东家这么做，真是想让乔家倾家荡产，100多口的流落街头吗？”
1: 何春抬头看他，严成业说：“
0: 所以我说呀，少东家，还是别管。当然，我也不会真的把他们都撵出去。”
1: 何春说：“
0: 那就让他们这样在外头跪着，跪一天呢。”
1: 严成业不说话。何春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
0: 哎呀，罢了，就算我没说。”
1: 乔家外书房里，景清听着外面一阵阵的哭喊，走来走去。这时应文跑进来，景清急忙问：“
0: 老太太那边怎么样了？啊，哎呦，快说话呀！”
1: 应文说：“
0: 老太太在当年老东家的屋子里安置睡下了，打得呼噜山响。”
1: 景清抱住脑袋叫道：“
0: 哎呦，我的娘啊，这一招又不灵了。当年老爷子在世的时候都躲不过他，今天我算是碰上难缠的了。”
1: 景清回头喊：“
0: 顺子！”
1: 小顺几乎立马冲了进来：“
0: 东家！”
1: 景清气不打一处来：“
0: 我还是什么东家呀？啊，解铃还需系铃人，今天这场乱子还能不能收场？怎么收场？你快带我去见一个人。”
1: 小顺问：“
0: 谁呀？”
1: 景清说：“
0: 潘大掌柜，他刚才不是来了吗？”
1: 小顺不说话了，景清心急如焚，抬腿就往外走。小顺站着不动，想了想，又跟了上去。乔家外客厅内，潘威严看小顺带景清匆匆走进来，坐着不动。景清扑通一声当面跪下，泪如雨下：“
0: 潘大掌柜，救救我们！”
1: 潘威严上前去扶他：“
0: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这使不得呀！不，今天您不答应救我们，我就不起。”
1: 潘威严说：“
0: 您还是快起来吧，有事说事啊。”
1: 他硬生生将景清拉起。景清说：“
0: 快告诉我啊，我们做什么，怎么做，他才会饶过我们？”
1: 潘威严默默看他，停了一会儿才说：“
0: 景清东家，其实您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不知道。”“哎呀，东家，您要是这么说，我就不好往下说了。”
1: 景清还是落泪，又叹道：“
0: 潘大掌柜啊，您是明白人，我知道老太太是为谁来的。应季一天不回乔家大院，老太太一天不把乔家大院交到他手上，这事儿就没完。这样好不好啊？我带乔家100多口子本家爷们儿给您磕头，求您快想办法，打电报也好啊，再派可靠的人去接也好啊，赶紧帮我们把应季从武昌城弄回来。”
1: 他又要跪下去，潘威严一把拉住他，两人对视，景清两只眼里都是泪。潘威严说：“
0: 东家明白船弯在哪里就好了，把应季接回来这件事我答应您了。”
1: 景清到底还是扑通一声跪下去磕了个响头，潘威严再次急忙将他扶起。乔家堡外的乡道上，曾有志和王师爷正带着一大早出城的绿营兵和衙役们歇息。曾有志坐在轿子里，伸出脑袋来看日头，问王师爷：“
2: 老王，怎么样了？这日头都偏西了，大伙也该歇够了吧？啊，乔家堡还有多远呢？”
1: 王师爷也看日头：“
3: 哎，老夫台，前面2里路就是乔家堡，一眨眼就到了。”

0: 哎，那咱们行动着。哎，听太爷的。
1: 王师爷回头招呼众人，
0: 太爷有令，行动着。
1: 众人懒洋洋地站起，曾有志大叫跟着起，向前慢慢腾腾地走。乔家院子里，应震、应英及一干老弱妇孺仍然跪着，喊声却已稀落。应英说：“
2: 都别喊了，找个女人进去打听一下，老太太醒了没有？老这么跪着，我可受不了。”
1: 应震站起，对众人说：“
2: 我不跪了，我去县衙首告，乔家出了反叛。”
1: 应英一把拉住他：“
2: 你疯了，不行。”
1: 应震问：“
2: 怎么不行啊？”
1: 应英说：“
2: 你想进大牢，你自个儿进去，别连累我们。你把应妻子告了，县官又拿不到他，还不是把我们抓进去搪塞上官呢？万一皇上和太后震怒，下旨将乔家满门抄斩，杀不了应妻子，倒是砍了你我的头。”
1: 众人觉得有理。
2: 对对呀，哎呀，快跪下，快跪下。
1: 这时就见小顺从大门外飞跑过来，应震心烦，大声训斥：“
2: 小顺，你越来越没规矩了，在主家爷们面前不站住乱跑啊。”
1: 小顺站住了。“
2: 哎，各位大爷，官兵来抄家的到了。”
1: 众人一听乱作一团。“
2: 哎呀，真的假的呀？”
1: 应英一把拉住小顺：“
2: 你胡说，早上就说官兵到了，结果来的是江老太太，这会儿又说有官兵，你不是吓唬人吧？”
1: 小顺大叫：“
2: 你快放开我，我要进去禀报。”
1: 他奋力挣脱，拔腿跑走，众人哗然。“
2: 天哪，快跑吧。”
1: 应英抓住应震，劈脸给他一巴掌：“
2: 都是你这个乌鸦嘴，一直说要告官，好了，现在不用去了，县太爷自个儿来了。”
1: 他女人上前拉住他：“还不快跑。”应英跟着女人跑走，应震女人也过来了：“咱们也快跑吧。”应震不服气，但也只能跟着跑了。乔家二门内大屋里，江雪英已经起来了，端正坐着，有已经年迈的侍女明珠伺候描眉。张妈跑进来说：“
3: 老太太出事了。”
1: 江雪英好像没听见。“
4: 嗯，这边画得不好，是不是嫌我老了，不该画得翘了？
3: 你把这眉目擦得重来，我要实心的，就那上海出的香烟盒子上的美女，画成那样的。”
1: 张妈见老太太没反应，又说：“
3: 真出事了，大队官兵来抄家了。”
1: 明珠一愣，看江雪英。江雪英说：“
4: 这个县太爷也太磨蹭了，这会儿才到。”
5: 明珠，画呀。
1: 明珠只好接着为他画眉。江雪英看张妈：“
4: 出去告诉严师傅，官兵来了，不要拦着。”“
3: 啊，那这个……”“
4: 你就照我说的办。”
1: 张妈要走，又回头：“
3: 老太太，景清东家和潘大掌柜都在外头等您老人家出去拿大主意呢。”
1: 江雪英说：“
4: 没见我眉毛还没画好呢吗？让他们等着。”
1: 明珠看张妈，苦笑一下，张妈离去。乔家大门外，曾有志带绿营兵和衙役赶到。曾有志下了轿子，对绿营管带说：“
0: 前后门全堵上，既是来抄家，就要像个抄家的样子啊。”
1: 绿营管带喊：“
0: 太爷有令，把乔家前后门堵上，一个也不要跑出去。”
1: 绿营兵于是分开把守。过了一会儿，绿营管带跑回来，对曾有志禀报：“
0: 太爷，前后门全堵上了。”
1: 曾有志说：“
0: 那好，去打门。”几名

0: 迎宾上前大力砸门。大门内，一镖局徒弟看着严承业：“
1: 师父，怎么办？”
0: 严承业说：“
2: 你们在这里守住，我去禀报江老东家。”
0: 厚德厅内，此刻景清已经急得团团转，看着潘威严说：“
3: 哎呦，老太太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呦，潘大掌柜，你可快拿个主意呀！”
0: 潘威严只坐着不说话。景清转身要走，潘威严一把拉住他：“
2: 哎，东家，您走不得。”
0: 里面大屋里，明珠终于帮江雪英画了一个实心的香烟盒上的美女眉毛。张妈又跑进来：“
4: 东家，官兵把前后门都堵上了。”
0: 江雪英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4: 今天画的比昨天好，以后啊，就这么画。”
0: 张妈又说：“
4: 老太太。”
0: 江雪英说：“
4: 慌什么？还有乔治庸当年把我扔到半道上事儿大，那时候我都没死，大风大浪全过来了，这会儿还有什么大事？”
0: 张妈说：“
4: 景清东家和潘大掌柜在外头急得不得了了。”
0: 江雪英说：“
4: 景清就是景清，什么东家？这会儿我才是东家。”
0: 张妈这就不敢说话了。“
4: 扶我走。”
0: 张妈、明珠扶着江雪英在外面的一片打门声中走出来，走出二门，进了厚德厅。景清急忙上前半跪着哭道：“
3: 姑奶奶，您可出来了，不得了了，官兵堵住前后门，一个也跑不出去了呀。”
0: 江雪英和潘维言交换了一下目光，吩咐说：“
4: 扶我坐下。”
0: 张妈、明珠扶他坐下。“
4: 烟袋。”
0: 明珠急忙递上烟袋：“
4: 点上烟，让我抽一口，长点精神。”
0: 景清急道：“
3: 哎呦，我的老太太，这个家都快要被抄了，100多口的人头要保不住了。”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呀，多多又来了。
7: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8: 老品牌，
7: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8: 对，
7: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8: 对，
7: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8: 里边是啥
7: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8: 科技鱼很
7: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8: 都打消顾虑了。
7: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 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9: 纯鱼
7: 在里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9: 对对对。
7: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9: 哎，对，
7: 你说
9: 五香味儿好。
7: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9: 哎，对。
7: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9: 你
7: 在里边
9: 放点
7: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9: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7: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9: 对对对，
7: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9: 哦、没有防腐剂。
7: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9: 这太放心了。
7: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9: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7: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9: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7: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9: 更是合适。
7: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9: 对。
7: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9: 你没说错。
7: 我没有说错。
9: 199带来的是30罐。
7: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9: 咱这还没豆的，
7: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6.9块吃带鱼，
7: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 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9: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7: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9: 嗯，
7: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9: 没有没有。
7: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9: 对对对，
7: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9: 嗯、
7: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9: 哎呦，
7: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9: 嗯，
7: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9: 嗯。
7: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9: 良心品牌，
7: 真的是良心品牌。
9: 嗯、
7: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9: 对对对，
7: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9: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第27集。见江雪英进了后德厅，又要烟袋又抽烟，一点也不着急，景清急道：
3: 哎呦，我的老太太，这个家都快要被抄了，100多口的人头要保不住了。
0: 江雪英瞥了他一眼，那跟我什么相干？你们乔家人从乔志庸那老东西开始就净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当年害得我呀。何春及胡管家匆匆走进来，何春说：
11: 娘，祁县的太爷带兵来了。
0: 那又怎么样？
11: 哎呀，娘还不知道呢，他们是来抄家的。
0: 抄谁家？
11: 当然是抄乔家了，马上就要把大门砸开了。
0: 哼，那门不好砸，当年乔志庸修这大院子没有好木料做大门，是我把存放多年的老榆木板给了他，8寸厚呢，除非用大炮轰，不然他们砸不开。锦清说：
3: 哎呦，姑奶奶，您扯远了，人家是来抄家的。
0: 我知道是抄家的，我刚才问了，抄谁家呀？
3: 抄我们家呀。
0: 抄你们家跟我什么相干呢？众人一惊，相视无语。这时严成业走了进来：
11: 老东家，
0: 不要说了，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我好好的老榆木门别让他们真给我砸坏了。锦清大叫：
3: 老太太，您要开大门
0: 啊？来的都是客，干嘛不开大门呢？严成业拱手应道：
11: 是，我听老东家的。
0: 他大步走出去，锦清转身溜走。江雪英对何春说：扶着我，咱们也出去看看。又看一眼潘梅岩：潘大掌柜，您不跟着？
11: 哦，是，我陪老太太去。
0: 众人随江雪英往外走，到了门前，江雪英站住了，回头问小顺：你们刚才说来的是哪路兵马？潘梅岩带小顺回答：
11: 是祁县县太爷
2: 带着旗县绿营和衙役。
0: 江雪英忽然叫起来：“
4: 哎呦，哎呦，早上吃的不舒服，闹肚子了，我要上茅房。”
0: 何春吓了一跳：“
11: 哎，娘，您真的假的呀？这个时候您可不要……”
0: 江雪英瞪他一眼：“闪开！
4: 明珠，张妈，快扶我上茅房。”
0: 张妈、明珠急忙上前扶他离去。

0: 胡管家看何春一眼，何春忽然醒悟，也随江雪英离去。潘梅岩看众人走远，长出一口气。小顺看着他说：“
1: 大掌柜。”
0: 潘梅岩若有所思：“
2: 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了不得，活到了这会儿，成了精了。”
0: 外面继续传来绿营兵打门的声音。小顺问：“
1: 大掌柜，景清洞也躲了，江老太太也躲了，怎么办呢？”
0: 潘梅岩说：“
2: 我们这些外人先去应付。”
0: 小顺跟着他大步走向大门。此时严成业正在大门后指挥众徒弟开门。大门一开，曾有志带绿营兵拥进来。潘梅岩带小顺恰好这时来到，就听曾有志虚张声势地说：“
2: 动手，抓住所有的人，别漏了网。”
0: 众绿营兵上前抓住潘梅岩、小顺、严成业及镖局众人。严成业说：“
2: 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镖局的。”
0: 潘梅岩也大声说：“
2: 放开，我是潘梅岩，不是乔家人。”
0: 众人看他，又看曾有志。王师爷迅速和潘梅岩对视，回头对曾有志说：“
3: 大人，错了，他们都不是乔家人。”
0: 曾有志故意提高了声音：“
2: 是不是先抓住再说？”
0: 绿营兵抓住潘梅岩、严成业及小顺等人不放，嚷嚷着要往里走。乔家后院马棚里，应震跑了进来，扒开炸好的马草就要往里钻。应英已经在里面了，一把将他推出去。应震叫道：“
1: 嘿，你！”
0: 应英说：“
1: 你倒别出去，这里躲不下你。”
0: 景清跑进来，直往马槽下面藏。应震跟着挤进来。景清怒道：“
1: 挤什么？平常没事你就胆子比谁都大啊，这会儿怎么筛糠了？”
0: 应震哆嗦着：“
1: 都是你，要是早去首告，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完了，前后门都堵上了，又是刀又是枪的，今天躲不掉一个死了。”
0: 乔家大门内，被官兵抓住的潘维岩还在愤怒地跟衙门里的人交涉：“
2: 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潘维岩。”
0: 王师爷做吃惊状：“
1: 哎呀，这不是潘大掌柜吗？怎么你也在这里啊？”
0: 回头看一眼曾有志：“
3: 哎，太爷，这位是乔家大德通的潘维岩，潘大掌柜，我们是来乔家抄家的，抓了外人了。”
0: 曾有志心领神会：“
2: 啊，这位就是大德通的潘大掌柜。鄙人到任不久，还无缘和潘大掌柜见面呢。哎，你确定他就是潘大掌柜啊？”
0: 王师爷说：“
3: 我确定。”
0: 曾有志说：“
2: 哎呀，真是潘大掌柜，那就是外人啊，放开。”
0: 众官兵放开潘梅岩，小顺跟着叫：“
1: 我也不是乔家人呐。”
0: 曾有志看潘梅岩：“
2: 这位也不是？”
0: 潘梅岩说：“
2: 他也不是，他是我的长随。”
0: 曾有志不加思索地说：“
2: 哎，那放了放了，怎么全抓错了呀？”
0: 潘梅岩说：“
1: 太爷，这位严师傅和他的徒弟都是被榆次何家、江老东家雇来看家护院的，也都不是乔家人。”
0: 曾有志故意板起脸来：“
2: 怎么，这些人也不是？你敢用身家性命担保？”
0: 潘维岩一拱手：“
1: 潘维岩愿意一身64口的性命担保。”
0: 曾有志看着王师爷说：“
2: 记住他的话啊，万一出了事拿他试问啊，把这些人也放了。”
0: 众人放开严成业和他的徒弟们及小顺。曾有志吩咐绿营管带：“
2: 进里面去搜，乔家人不会全畏罪潜逃了吧？”
0: 绿营管带一挥手，绿营兵随着曾有志朝里面走动起来。潘梅岩忽然举手道：“
1: 慢！”
0: 曾有志站住，回头看他。潘梅岩说：“
1: 请问太爷，今天这么兴师动众是何道理？”

0: 啊，他怎么不能走啊？
1: 王师爷说，
0: 潘大掌柜虽说是个外人，可对乔家的家产和生意上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让他走了，乔家有多少家私就没人知道了呀。
1: 潘明言急忙拱手，
0: 啊，不不不，不对，王师爷有所不知，潘威严已经不是乔家的大掌柜了。
1: 曾有志又作吃惊状，
0: 潘大掌柜何出此言呢？啊，有件大事太爷还不知道，就眼下这个时候，乔家的家产生意连同这所大宅子都不姓乔，改姓何了。姓何了？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太爷要是愿意听，请到里面去，商民跟太爷学说一通。太爷要是还不相信，商民还可以陪太爷一起进去见见何家的姜老东家。
1: 曾有志想了想，恍然大悟道：
0: 哎呀，想起来了，我听过一个传说，当年为了救乔家老东家乔志庸，一次何家的姜老东家出了300万两银子买乔家的家产和生意，包括这座老宅。怎么着，过了这么些年，姜老太太突然想把它收回去？
1: 潘文言叹了一口气。王师爷说，
0: 哎，潘大掌柜，您可是说说这里头的底细原情啊。
1: 潘维言说，
0: 我说什么呀，今天连你们都到了，要是姜老东家不早把乔家收走，这会儿你们来抄家不就成了逆产了吗？
1: 王师爷说，
0: 啊，明白了，姜老东家早就知道乔英记投降了革命党。哎呀，这个潘某就不好猜了。啊，这么说吧，何家也是山西巨商，生意遍布大清各省，乔家的东家在外面做了什么，姜老东家不会听不到一点风声啊。
1: 一时众人都不说话了。曾有志对王师爷说，
0: 啊，若是这样，事情就不同了，既然这里不是乔家了，我们就撤兵回去，给太原府上呈子，将情况说明啊，你觉得呢？
1: 王师爷说，
0: 太爷圣明，不过太爷还不能就这么走，太爷还应当见一见姜老东家。嗯，有理，潘大掌柜，本县恐怕还要亲自看看姜老东家当年和乔家签的文契，查明真伪，那样我才好向上司交差，是不是？
1: 潘维言说，
0: 太爷请。
1: 小顺站着不动，看他们走，暗暗松一口气。半个时辰过后，好歹把曾有志带着的这批官兵送走的潘维言，带着小顺赶回了厚德厅。江雪英问，走啦？
0: 啊，走啦。
1: 江雪英不说话，神情严峻。潘文言趴下就给他磕头。
0: 潘文言，带故去的志庸老东家给您老人家磕头。
1: 啊，快把潘大掌柜扶起来。老潘，你这会儿磕头还早了一点儿。潘文言吃惊地看他一眼。
0: 姜老东家是说官兵还会回来？
1: 不，我听说您下了令，让人无论死活都要把印记弄回山西。
0: 是，东家说不定正在回山西的路上。
1: 印记子这会儿不能回山西，山西官府一定张豪王等着他呢。
0: 哎呀，这
1: 你马上派人去迎住他，不要让他过了风陵渡。眼下天下大乱，只要不回山西，他在哪里都是安全的。
0: 啊，是的是的，我马上。
1: 等等，要是革命党成不了气候，下回山西官府对乔家不会这么客气了。这些天呀，我暂时留在这里替你们撑场。

0: 面，乔家银库里要是还藏着什么，夜里赶紧倒腾出去。潘威严幸福地望着他。
1: 知道了，潘威严马上去办。
0: 我还有话说，虽然让您派人去拦住应季，可这会儿啊，我倒真想让他快点回来。我这个老婆子能为乔家做的事儿就这些了，再往下走会怎么样，我心里没底。今天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讲理的，万一碰上一个蛮不讲理趁火打劫的，我也挡不住。潘文言想了想，
1: 老东家说的极是，我们这些外人在东家回来前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0: 他带着小顺急急出去安排。江雪英回头看着乔志庸的遗像，眼里涌上泪水，哽咽着说：你这个老东西，看你把我害的，我老都老了，还要帮你这个害了我一辈子的坏人照顾你的子孙，我哪辈子欠了你这么多的债啊，快死了也不得安生。遗像上的乔志庸只是微笑着看着他。江雪英又破涕为笑了。你死了，我活着，我就有机会天天骂你了，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们见了面还要论论曲直。这一辈子是你欠我的，还是我欠你的？乔家大院原乔志庸书房内，潘威严走进来，神情严峻地对小顺说：
1: 江老东家深谋远虑，今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把他说的那件事办了。
0: 小顺说：
1: 景清东家那里怎么说呀？事情要做的机密，不要让他知道。
0: 小顺说：
1: 可是应季东家不在，他就是东家。他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江老东家当家。
0: 小顺一拍脑袋：
1: 哎呦，我这个猪脑子，我知道了。
0: 他转身要走又回头：
1: 大掌柜。
0: 潘文言说：
1: 我也要离开几天，总之东家不回来我也回不来。
0: 小顺醒悟：
1: 哦，大掌柜自己要去风陵渡迎住东家。
2: 对，江老东家说的没错，官府现而今已经在山西地界里为东家张了大网，我不亲自去怎么能放心呢？有人要问，就说我得了伤寒，回老家吃药去了。
0: 小顺点头。潘威严打开门喊道：
1: 刘根，备马，咱们走。
0: 这天深夜，一路北上的应季、王宗宇、小栓正在大山深处一堆篝火旁露宿。王宗宇捧着一本书夜读。应季问他：
1: 王大掌柜，明天我们就能到临江茶山了吧？
0: 王宗宇不抬头。
1: 东家，明天我们不走临江茶山。
0: 应季吃惊：
1: 为什么？
0: 王宗宇不说话，目光只盯着书。应季说：
1: 八年了，我没有再走过乔家茶路，开头还以为是景物变了，现在明白了，这条路压根儿不是我们乔家的万里茶路。
0: 王宗宇的心还在书上，顺嘴回道：
1: 这条路好走，再说我和小栓也放心。
0: 应季坐下来：
1: 不是为了别的吧？对了，小栓，上次在汉口那个不速之客俄罗斯大茶商拉斯普廷的后人小拉斯普廷告诉我，他到过山西，说乔家不犯茶了。当时我问你有没有这事儿，你嘴里像擎个热茄子似的含含糊糊的。王大掌柜刚才说咱们明天不走临江茶山，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王宗宇这时和旁边已经躺下的小栓互视了一眼，不言语。应季又说：
1: 我去广州学生意期间，家里真把茶货生意停了。
0: 二人还是不说话。
1: 哼，
2: 你们也可以不说，但是我这次一定要走临江茶山，我要亲眼看看茶山还在不在，乔家还做不做茶货生意。
0: 王宗与小栓同时抬头惊叫起来，
2: 东家不要。为什么？担心到了那里还会有人劫杀我。
0: 小栓看王宗宇，王宗宇不说话。小栓突然开口，
2: 万一呢？
0: 应季说，
2: 睡你的觉吧。对了，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走临江茶山。
0: 小栓又睁开了眼睛，把话岔开，
2: 哎呀，王大掌柜，睡在这野地里我好害怕呀，这山里不会有野兽吧？
0: 王宗宇的目光终于离开了书。
2: 听说有豹子。
0: 小栓一下跳起来，
2: 啊，真的假的？
0: 王宗宇笑了，继续看书。
2: 哼，王大掌柜，我可是胆小啊，你要是一路上老这么吓我，不到山西我的胆就被你给吓破了，你得背我回去。
0: 应季一把将王宗宇手中的书夺走，凑向篝火。
2: 一路上你一直看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吗？
0: 王宗宇要把那书夺回去，被应季闪开。
2: 哎呀，东家，你还给我，正看到热闹的地方呢。
0: 应季念着书名，
2: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史。
0: 他吃惊地看王宗宇，心中一动，把书还给王宗宇，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2: 哎，怎么看这种书啊？
0: 王宗宇含糊地说，
2: 啊，没书看，瞎看呗。
0: 他继续低头读下去。应季坐着，冷不丁开口说，
2: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发迹于西利19世纪初年，创始人叫梅耶罗斯柴尔德，他和他的五个儿子被人称为罗氏五虎，先后在德英法奥意开设银行，现如今是西方最大的家族银行集团之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
0: 王宗宇已经悄悄抬头，只看他不说话。
2: 王大掌柜，你怎么不说话呀？银行是外国人办的，中国只有票号，你不好好琢磨自家的事儿，倒去琢磨人家，你的心是不是用错了地方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9: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格局，永远不要和不同层次的人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认知基础上思考问题，认知层次不同，争辩即是消耗。真正的格局不是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正确，而是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尊重别人。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争不辩；三观不同，一笑而过。不是所有人都要走进你的生命，把珍贵的口舌留给懂你的人。人生最舒适的状态莫过于与同频者彻夜长谈不绝倦，与意见者擦肩而过。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车吉道，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金刚经》说什么？你面前有一个杯子，你喝水它就是水杯，你抽烟它就是烟灰缸，你插花它就是花瓶，杯子本身其实它什么也不是，这叫空性。你用它来干什么，它就是什么，这叫妙用。你非要坚持它一定就是杯子，这叫住相。为此你不惜和别人争论抬杠，这叫我执。结果你抬杠有了情绪和谩骂，这叫烦恼。最后你对这个人产生了反感，这叫偏见。然后也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在时，世界就跟着存在，你走后，世界就跟着消失。那些别人，那些纠缠，那些执着，那些控制，不过都是你内心跟自己起的各种纠缠。你和世界的关系实则都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你也终于明白了那句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生而为人，一切为心造。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要允许和接受一切如其所是，同时要懂得在所有的关系中，爱和慈悲是最好，是最有效的法门。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带

0: 小型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五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五只手臂，那它就有五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五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两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二三十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 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三炮手、引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这一次表演好在不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炮长王淑琴站在大炮右侧的炮轮旁边，一手举起发令的小红旗，一手持望远镜观察目标，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测量炮艇的航速和靶子与岸的距离。打海上移动目标要根据距离和航速确定标尺参数，提前量小了炮弹就打到靶子后面去了，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尺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得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钧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4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2分钟内发射5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就要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参数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5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弹发射。规定是2中及格，3中良好，4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5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他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城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 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38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剑英的手迹显示，最后一句为海岸坚防民与兵，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
2: 嗯，
3: 啊，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
2: 嗯，
3: 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啊，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2: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3: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
2: 嗯，
3: 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
2: 嗯，
3: 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
2: 嗯，
3: 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
2: 嗯，
3: 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
2: 嗯，
3: 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2: 嗯，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3: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2: 嗯，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3: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嗯，要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2: 嗯，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3: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

0: 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1: 明白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0: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就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1: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太香了，
3: 是老味道，
4: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3: 完全没有，
4: 对
3: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4: 对对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4: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3: 对呀、
4: 啊，
3: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5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4: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3: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

0: 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三四十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九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二三百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九盒，我再送您三盒，再
1: 送
0: 三盒，
1: 再送三盒，
0: 再送三盒，
1: 就是买九盒送九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
1: 199元，
0: 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的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
0: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味
1: 道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在广鹿岛的西南端，有两座毗邻的大山，东面的叫老铁山，西面的叫南头山。就在两山相交处，有一道深十余丈、宽三丈的山涧。山涧两旁的峭壁陡不可攀，老远望去好似两扇半开的石门。由于这山涧常年有溪水流向南面的大海，岛里的人都叫它水门子。水门子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古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山涧，而是两座青山环抱着一潭湖水，彩云绕山，鸟语花香，这里啊就像一个人间仙境一样。传说有一年，一个青年渔民因船上失火烧伤了脸，烧瞎了眼，他挣不到吃的，也娶不上媳妇儿，就独自一个人摸到了这个远离村庄的水潭边，想一死了之。可是他跳进水潭后，不仅没有死，反而眼睛亮了，脸上的疤也没了，一个疤脸的瞎子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嘿，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广鹿岛上就传开了。凡是有大病小伤的男女老少都来到这个水潭来洗澡，这水也真是神了，洗一个好一个，洗两个好一双，就连这个牛羊饮了潭里的水长得也格外的健壮。这一年从南方来了一个卖花线的货了，满脸麻子，不过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上了岛之后，他听说这山里的水潭的水能医治百病，就爬山越岭的前来试试，结果只洗了一个澡，满脸的麻子全没了。货郎打起了水潭的鬼主意。原来这个货郎这次到岛上啊，他明着是卖花线，暗地里就是来探宝的。他断定这水下肯定有无价宝。第二天货郎搭船回了老家，招来了十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打算挖开这个水门放水找宝。可谁知道水门是白天挖，晚上就涨上，一连挖了十几天，连皮毛都没坏。没法，货郎只好又挑起货郎袋四处打探挖沟放水的办法。您还别说，这真是驴蹄掉进磨眼里，让他走上点儿了。这一天他来到靠山屯卖花线，有一个女人是左看右看，既不买也不走。货郎看明白了，他是来找便宜的，就上前说：哎呦大嫂，我这个口渴难忍，你只要给我沏壶茶喝，这两盏花线我就送给你。女人高兴的一把把花线揣进怀里，领着货了就往家里走。这个女人没有大名，因为她嘴窝浅，搁不住话，人们送她一个外号叫快嘴莲儿。一进家门，这快嘴莲儿就献上了香茶。货郎一边品茶一边说：哎呀，你们这小岛真好啊，就连这个水潭里的水都能治病，可真是神了。快嘴莲儿说：可不是咋的，那是神水呀。货郎又试探地说：我看那水潭里啊必定有宝物。有，是一个金棒槌。这个秘密啊全岛就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想知道。货郎明白快嘴莲的意思，马上又抓了两大把花线给他。
这女人看到了以后，哎呦，眉开眼笑的就打开了话匣子。那这个快嘴莲能跟货郎说了些什么呢？请听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 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

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信念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评，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评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有趣，
1: 有料哦，
2: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4: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一条健康热搜给无数手欠儿的朋友敲了警钟啊，千万别随便抠您那肚脐。我猜正在听节目的有一大半人洗澡都有一个解压爱好，盯着肚脐里攒的黑泥，忍不住上手咔咔抠，抠出一团脏东西还特别有成就感。小时候呢，长辈总念叨别抠，抠完会肚子疼，咱们还当人家拿老话吓唬人。现在专家直接把道理摊开了，听完了再也不敢乱下手了。肚脐呀，这是脐带脱落后留下的小凹陷，里面皮肤薄得像一层纸，底下全是敏感神经，这个地方压根没有脂肪缓冲，指甲又尖又藏细菌，使劲一抠，轻则划破看不见的小伤口，重则直接诱发脐炎，红肿流脓，又疼又臭，去医院消毒换药，别提多遭罪了。很多人都有同款经历，洗完澡痛快抠一顿，当晚就小腹隐隐作痛，拉肚子，胀气，人翻来，不是老话讲的抠漏肠子，是用力刺激神经，肠胃直接跟着痉挛，纯属自作自受。网上还有洁癖网友深挖抠肚脐儿清理污垢，最后发炎发烧，得不偿失。一边是看着别扭的污垢，一边是抠完遭罪的胃肠，不少人左右为难。其实肚脐里的泥就是皮屑、皮脂和灰尘，少量留存根本不伤身，不用追求干干净净一丝不留。真觉得脏，也有温和的办法，温水搭配棉签轻轻软化擦拭，不用指甲硬掏，安全又稳妥。咱们总贪图一时解压，忽略身体发出的小提醒，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看着无伤大雅，长期粗暴对待，早晚引发小毛病。爱护身体，不用大费周章，先从改掉随手乱抠肚脐这个小动作开始。这正是脐窝藏垢莫强抠，皮薄神经易惹忧，指甲划伤生炎症，腹痛腹泻苦难休。棉签温水轻擦拭，适度清洁不用求，细微习惯多留意，日常安康少烦忧。管住自己的小手，温和爱护你的小肚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你肯定听过，睡眠是为了让大脑休息，但只要在你睡着时接上脑电图仪，你就会发现，
7: 好家伙，谁在我脑袋里蹦迪？
8: 所以人到底为什么要睡觉啊？
7: 我都睡着了，你们瞎忙活啥呢？
9: 哎呀，我的妈，都是我看的那些破玩意儿呗，还忙啥？
10: 二神主水七凉地，二母酸加制氧气，就等于四氧化碳。哎呀，这样风可真美丽。
9: 老令，那可不行！
6: 别！一天下来，大脑里会充斥各种各样的信息，大脑会在你睡觉时把你看过的信息分类整理。
10: 有用的加强剂，没用的。
9: 找你！
6: 要是不睡，堆满信息碎片的大脑就会卡得不行。
7: 睡觉就是为了保护大脑啊？
6: 没那么简单，因为没脑子的生物，比如水螅，不睡也不行。因为睡眠竟然是20多亿年前地球元老们整出来的 bug。
7: 啊？
6: 上过学的都知道，对于那时的地球生物来说，氧气才是一种致命毒气，因为它太活泼了，跟谁都能反应，对细胞来说很有破坏力。偏偏有种藻莫名其妙，太阳一出来它就咔咔缠阳。
10: 我要嗝屁了。
6: 有些生物不想坐以待毙，就进化出了对抗氧攻击的蛋白阿蛋。放心，没广告。白天毒气多，阿蛋就努力防御；晚上毒气少，阿蛋就抓紧修复自己。所以阿蛋不知不觉就有了昼夜节律。为了提醒阿蛋，身体还请了两个帮手：腺苷和褪黑素。腺苷通过数量来提醒你，
11: 该睡了。
6: 褪黑素通过感光来告诉你，
10: 太睡得没错。
6: 所以天一黑你就想睡，但是为啥你这夜猫子还会熬夜甚至失眠呢？先睡觉，明天告诉你。
7: 为什么呀？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赞美是一场能量循环，我们接触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 有句话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时，先别急着否定，试试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让自己更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与支撑。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星，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2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1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20-30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5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

0: 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十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四五十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

0: 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 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

0: 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3: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2: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9: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 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得是多通透的灵魂才有这么清醒的爱情观。今日分享，晚熟的人，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但最终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不管你有多善良，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嫌你掉毛。人性的丑陋在于总爱在软弱可欺的好人身上挑毛病，却在蛮横缺德的恶人身上找优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你爱他对他好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你身上有他需要的价值而爱你。这世上很少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你的价值才是你的一切。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

0: 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
0: 嗯，
1: 啊，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
0: 嗯，
1: 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
0: 哦、
1: 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啊，
0: 哦、
1: 迎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0: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1: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
0: 嗯，
1: 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
0: 嗯，
1: 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
0: 嗯，
1: 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
0: 嗯，
1: 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0: 嗯，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1: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嗯，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1: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嗯，要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0: 嗯，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1: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
0: 嗯，
1: 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0: 明白明白、
1: 啊、
0: 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1: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嗯，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 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讲到，货郎想独霸广陆岛神水潭里的神水，为了找到控制神水潭的办法，霍朗发现了一个爱贪便宜的叫快嘴莲的女人。这个女人说，有一年的8月15的晚上，她经过水潭时见四周没有人，就脱光了衣服在水边洗澡。正洗着，忽见西南天飘了一朵白云，那云中走出七个仙女儿。其中有一个仙女说，这水潭可是人间最好的地方，咱姐妹何不趁此夜深人静在这里洗个澡。说着，这七个仙女儿就脱了衣服下了水。快嘴莲见天上下来了人，吓得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说，这人间的水啊，真是又清又香，我们把衣服也洗一洗吧。接着仙女们就洗起了衣服。正洗着，又听到一个仙女说，三妹，你带来的金棒槌何不拿出来让姐妹们用一下。这时有个仙女抽出了一根一尺多长闪着金光的棒槌，仙女们接过来，你一下我一下的轮番垂起了衣服。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就听一个仙女说，姐妹们，时间不早了，要是父王知道我们到人间来洗澡，这可就麻烦了。正说着，只听哎呦，那个被称为七妹的仙女一慌，把这金棒槌就掉到了水潭里。她喊，姐妹们，快快来帮我把棒槌捞上来。被称作大姐的仙女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七妹着急，那棒槌呢？大姐说，傻妹妹，水潭这么深，凡人怎么能捞得起来呢？七妹说，大姐，他们要是把水门挖开，把水放走，不就捞上来了吗？大姐说，七妹，你有所不知，这个水门凡人是挖不开的，除非用黑驴粪蛋烧火熏，不然白天挖多少晚上长多少。说完了，仙女们就飞走了。霍朗得知了这个底细，你甭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搭船回老家，买了一大船的黑驴粪蛋，把这驴粪蛋运到了水门子外面，点起了大火，烧了整整的一夜。五更天的时候，就听到轰一声巨响，这水门子真的打开了，水潭里的水哗哗地流向了大海，露出了金光闪闪的棒槌。霍朗一把把棒槌抢在手里，连忙催促着渔船打锚启程。这大船箭打似的向海南驶去。再说这天上的巡天使按照玉帝的旨意要取回金棒槌，忽见广陆岛上金光闪闪，断定这金棒槌已经被人取走了，就急忙报告玉帝。玉帝大怒，当即派来风神雷公下界堵截。一阵电闪雷鸣，大船上的三只桅杆全给打断。

几个大浪扑上来，把围船打得粉碎，货浪也被海浪卷走了。那金棒槌沉到了海里去了。金棒槌落水后变成了礁石，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小岛，这就是大连南海边的棒槌岛。而被货浪用黑驴粪蛋烧开的放水口就再也合不上了，就成了广鹿岛的水门子。关于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下集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三炮手、引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这一次表演好在不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炮长王淑琴站在大炮右侧的炮轮旁边，一手举起发令的小红旗，一手持望远镜观察目标，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测量炮艇的航速和靶子与岸的距离。打海上移动目标要根据距离和航速确定标尺参数，提前量小了炮弹就打到靶子后面去了，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尺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的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钧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四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2分钟内发射5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就要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参数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5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弹发射。规定是2中及格，3中良好，4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5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他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橙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 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三八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剑英的手记显示，最后一句为海岸坚防民与兵，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人间小满，因为懂知足，所以更接近幸福。一杯刚好冒热气的咖啡，一件打折但很合身的 T 恤，一个可爱却不实用的摆件，一支涂起来气色很好的口红，这些都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但它们确实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俗话说，只要快递还在路上，日子就有奔头。当你开始过度克制，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时，人生就真的危险了。没有精神寄托的灵魂就像失去锚的船，我们需要一些无聊的小事来提升幸福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物欲，那么离抑郁就不远了。所以保留任性的权利，偶尔浪费，偶尔放纵，偶尔为无用的快乐买单，这不是虚荣，是自救。所谓幸福，就是心甘情愿地被一些小事点亮，哪怕在别人眼里一无是处。
3: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0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1000多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 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七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想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青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2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1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20-30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5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蛹。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50米的深海中， 他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导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力潮头的长海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欲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喧嚣，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位于四川川西高原，核心保护面积9245平方千米，由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宝兴县及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等十余个片区组成。该地区目前保存了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全世界温带区域中植物最丰富的区域。这里还是小熊猫、金丝猴、雪豹等濒危物种栖息的乐园。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除此之外，这些保护区也是其他全球濒危动物的家园，如小熊猫、雪豹和云豹。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长着许多植物物种，其中许多植物物种是孑遗，例如枇杷树。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来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分配到的野外。
2: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0: 你看我这个血，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我们赶紧出去，回去带去。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湖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这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灯盖了。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

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该遗产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

0: 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个一把大伞一样，也我们也叫伞型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1: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整体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有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磅礴于此，与它相伴。
3: 亮哥，
4: 哦，
3: 水鹿就身边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5: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好多时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

0: 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1: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0: 竹子，大熊猫的母仓，四川是中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居全国第一。摇曳的竹叶见证了一场生命进化的传奇。
2: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

0: 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死竹。
1: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2: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3: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盆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4: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在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5: 阿邦带位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2月21日，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2: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5: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尾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了手中人。
2: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5: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尾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0: 据考证，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来进贡，后面武则天回礼就回的是大熊猫皮。中国人历来对大熊猫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其史书记载，比如叫貔貅、叫木、叫石铁兽，只是按现在的科学的分类系统把它命为大熊猫。
2: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1: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熊猫毕竟是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极度破碎化。

0: 熊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0: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机场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2: 这个是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5年，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3: 大熊猫栖息地生移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0: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为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4: 2005年规定的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转眼间17年过去了，估计从这个半开完成。
1: 再回首，多少往事浮上心头。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5: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普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丽江警察呢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普尔说，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次回去。
1: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0: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1: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 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

0: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假如是在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1: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所以也会要兼顾大陆到基地周边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大熊猫的长远续存，真正的维护还是形成人类和自然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2: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长
3: 是一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房屋，它周围都会有是一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房屋，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2: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4: 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个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5: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

0: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深入领略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的独特魅力。承载着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它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它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自然共同的未来。
1: 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2: 野化白尾熊猫的已经是推到也是在后头了，每年都是经常来。
3: 真的吗？
2: 第二年好像
1: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并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2: 骨头拿下来，拿点骨头来喂喂。
1: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2: 什么玩意？
3: 有个说才行。
1: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武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4: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1: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4: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也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有水鹿啊、灵蛇啊。
1: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

0: 上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1: 他在那边全是水子，他们吃水子，而且时间也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猪子、吃素食的这种毒，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一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0: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1: 我们人类或者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0: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2: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危危险，那肯定是黄海。2019年的时候，在驯服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0: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酮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3: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一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4: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5: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叫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6: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0: 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
1: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动物的保护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华村现在
0: 当地老百姓对待遗产保护的态度是世界遗产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1: 我们生态环境非常好，生态环境好，我们动物的资源就多，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的发展。
0: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他开了一家农家乐，夏天游人来这儿避暑，冬天还可以在这儿滑雪。转变就在悄然间发生，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一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0: 长久以大熊猫为例，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3: 站着高光光，
4: 时代赋予我们营业人的这个使命，各个时间段它是不一样。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核心的人呢就是亩产生产研究，目前我们更多的就是生命资源的保护，然后呢生命并存还得防止，生命防护，生命赋予，也是这类型的这个工作，就是从事生态建设工作。
5: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0: 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1: 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快消失了。
2: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其他的种群呢就是灵隐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林山西，就是梁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之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50只。
0: 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3: 那我们驯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一个目的。
4: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两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持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熟成下去。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0: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柳树和华山森林它的林下几乎灌入草根都不深，所以更利用是大熊猫自己建立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种群和南边的 B 种群通道打通，就是把柳树和华山森林进行简化，在林下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林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种群向 B 种群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繁育。
4: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0: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 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
5: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的程度等级呢由濒危变成了易危。
0: 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6: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0: 守护是亲耳聆听山的脊梁，水的歌喉，是让每一片竹海自由呼吸，每一声鸟鸣清澈回响。在这片被誉为地球绿宝石的土地上，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生态完整的鲜活见证。我们的坚守是搭建跨越沟壑的生态廊道，是抚育受伤的生灵重返山林，是让发展的足迹学会绕行生命的禁区。这并非牺牲，而是智慧的转环，是文明对生命最深的敬意。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一面映照古今的明镜，它映照着远古的莽莽生机，也映射着人类从征服者到守护者的觉醒之路。每一次寻护的脚步，每一次科研的突破，每一次社区共管的尝试，都是我们向未来投递的绿色信笺。这片青绿画卷承载着超越国界的生命重量，它呼唤着全球视野下的携手，呼唤着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汇聚成改变的力量。让我们以敬畏为笔，以责任为墨，在这颗蓝色星球共同的生命卷轴上，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时代传奇。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下一秒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的，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个小朋友留言说，我想要点播我可以忘记你，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好的，一起来听我可以忘记你。

小羊最可爱的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不懂，他留言说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说的很有道理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特色。一起来听他不懂。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宣言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梅，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梅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
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明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明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明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明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明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

0: 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子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的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 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只待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泰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二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三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六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4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3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7名委员里有4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 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执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唱，为国牺牲伤士服，再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2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感谢各位收听。
1: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盲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盲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
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腾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蓝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
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碑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
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六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
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曲到秦汉之后的民生贯曲，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

0: 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边呢也是刚挂了电话啊，干啥呢？劝了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呀，前段时间跟这个儿媳妇啊，因为家庭琐碎啊，生了点气，这不嘛，跟我打电话，啊，把心里边的这些怨气啊说一说，完我呢借这机会啊也劝一劝，啊，毕竟岁数大了，能不生气就尽量别生气。你看这个老大姐讲话了，操心呐，啊，一身病，又高血压，又心脏不好，完血糖还高，啊，她讲话了。跟儿子儿媳妇住一起，有时候啊就看他们生活呀看不惯，怎么的呢？不攒钱，说难听的是啥呢，就挣一个花俩，所以这老大姐看着就不顺眼。所以啊这一天呢跟儿媳妇就总拌嘴。我就问他，我说那为啥还住在一起呀？老大姐说，这不合计在一起，完了给他们也省点钱嘛，啊，一起吃一起住啊，这不还能有个照应吗？我说那你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我说那有多少热脸贴人家那冷屁股的。我告诉你一句话，跟儿媳妇之间呢，他是距离产生美。我说你也是从儿媳妇过渡到老婆婆的，那你知道当年你做儿媳妇的时候啥样不？就是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亲妈。讲话了，你这都是过来人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说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我们单位啊过去有个王护士，就每年的逢年过节呀，他那儿媳妇都给他买东西。哎呦，那相处的可好了。我说你知道为啥不？老大姐说了，那是不是他舍得给他那儿媳妇花钱呢？我说不在于那个，每一次儿子跟儿媳妇俩人闹别扭，他这当婆婆的啊都跟那儿媳妇站同一条战线上，每次都这样，所以人家这老婆婆会当。那反过来啊，咱话说回来了，就儿媳妇再不懂事儿，一看老婆婆这么做了，她也说不出个一二来。

所以人家那婆媳关系相处的就非常好，就你不管怎么的，面子上都过得去。另外，我说老大姐呀，我多说两句，就你在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之间，不管啥事儿，你别可中间来回这么掺和，啊，人家不管小两口发生啥事儿了，人家是自己家的事儿，对不对？你别掺和。就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跟咱们老年人的思想那就不一样，他出生的年代就不一样，他经历事儿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挨过饿吗？是不是？所以你跟儿媳之间呐，发生矛盾了，最终为难的是谁呀？那不还是你儿子吗？你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那对你儿子来讲，人家跟媳妇儿是一家人呐。你说你跟儿媳妇之间啊，各个楞楞的，你说你这儿子，他是帮你还是帮他媳妇儿啊？对不对？你儿子在中间多为难呢，所以你得这么想。儿子终于成家了，终于结婚了，可算你这任务完成了啊，可算你这任务圆满了。以后陪人家生儿育女过一辈子，不得是儿媳妇儿啊？所以对儿媳妇好一点，你儿子呢以后就能好过一点。不是说谁怕谁，对不对？有啥怕的？日子你就得这么过，对吧？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说在一起过日子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终苦了自己。那有多少当老人的掺和的，到最后讲话了，那妻离子散的，儿子光棍了，对不？你现在起。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任何理由。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啫？

0: 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事迹。
4: 新闻聚焦，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4: 环球军情，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4: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八一建军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距离感受官兵与友邻部队协同训练，在贴近实战的复杂环境下锤炼胜战本领的昂扬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三集，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金泉、高思哲、秦前江。
6: 盛夏时节，黎明时分，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的机场上，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准备与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联合开展对抗反潜训练。记者在机场塔台看到，显示屏上一个个目标光点不断的闪烁，领航、通信、航调各站位的官兵全神贯注，正在实时研判当前的海空态势。
7: 八舰可以接触。
6: 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呐部门的报告。

0: 几分钟前，反潜机组捕捉到一组疑似水下目标。接到报道后，指挥员立即要求海面巡逻舰艇前出查证，尽快判定与目标高度一致的疑似水下航行潜艇，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反潜巡逻机共享相关信息。随后，机组官兵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1: 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集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2: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
0: 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过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书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3: 全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4: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3: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5: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王戟的事迹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6: 王戟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坚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5: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戟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肖衍：
7: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心育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5: 王戟的感人事迹让广大一线科研工作者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明确了潜心攻关、久久为功的奋斗方向。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杨匡迪：
8: 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践行责任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5: 解放军总医院张正波：
9: 作为军队医学科研岗位的一员，我要向他学习，紧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支撑打赢的科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5: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10: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5: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戟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戟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0: 看完王己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2: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1: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一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1: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

0: 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0: No con un grupo turístico, venimos solos nosotros.
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0: Muy hermoso, China.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49.67%。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7: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9: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

0: 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

0: 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日20时到3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2日2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2日2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全天共执行29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共执行28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确实有出行。

0: 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上蝶》。这首歌呢，是游戏《阴阳师百闻牌》的主题曲，2020年12月7号发布。周深演唱的这首《海上蝶》，曲风婉转悠然，于清风淡雅中让人感受到游戏人物的情感。整首歌多次出现短句，配上唯美的旋律，勾勒出为了爱和为了自由的纠缠与不羁。这首歌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从歌词乘着海浪潮汐赴梦境再相遇，怀着朦胧爱意念缱绻的诗句，如果摇曳舞姿能幻化成蝴蝶羽翼，夜色千灯陪我，孱弱也向天空飞去。从这样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的那种婉转轻盈，沁人心脾。

0: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1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八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八？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把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大结巴子。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把借八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陆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看见树林边有三间石头房。正在这时，忽听水缸里的水就像开了锅一样，低头一看，那金蝉呢，蹦着三条腿不断的往上窜。风水先生叫土匪把水缸抬到了石屋里边，这石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明来意之后，便告诉他们，五年前押船去福山途中遇到的那个船老大就是她丈夫，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她丈夫生前确实在水缸里养了一个大结巴子，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淋，现在的水缸啊已经被淤泥淤死了。风水先生一听，忙叫土匪把大缸挖了出来，他怕伤到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二尺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结巴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陆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的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蟹子，张开了那铡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这时候
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结巴坨子。直到今天，结巴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结巴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

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七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生一、一生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生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